0: 并收集多方的意见，个人与团队能够深化理解，优化策略，修正行为，形成持续性的成长的循环，使知识与能力在实践中转化为长期的价值。那 Robert 跟大家打个招呼，对于这样子的题目，等于说培养自律与自我管理，你有什么看法呢？
1: 谢谢君英哥的邀请。 我觉得这个培养自律应该是我们从小甚至到现在都需要持续去学习的。当然那个题目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一个有自律的人会显得特别有修养。那这也是我最近我一直在关心我儿子的修养教养问题。
0: 怎么讲呢？
1: 我的儿子现在逐渐长大，我觉得他其实他在国小五六年级的阶段，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的诱惑，特别是手机、平板这些媒体上面的诱惑，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养很重要。那教养能够带出他的修养，所以但是教养不是一下子他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是他的自律的行为，他可能做错了好几次之后，我们能够让他变成是一个他能够自我反省反思，那直到他能够自律。
0: 我觉得谈到自律，看起来这个字眼是非常硬的字眼，同时这个自律跟自我管理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性呢？
1: 对，如果我刚刚把自律，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有，它叫做一个修养，它叫做一个教养。那它又有不同的意义了。那时候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反思反省就会增加，那也因此让别人可以从你的你的行为上面、你的话语上面，人家可以更加认识你，甚至人家会尊崇或尊敬你。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当我自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修养教养的表现的外在行为。
0: 我想 Bob 所谈的是对，但是自律，我们换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东西，什么是自律？那我换成白话文，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吗？
1: 是的。
0: 那我们换句简单的话，每一个人他的生活，或者是他不论他所思所想，是不是有个红线？他自己是不是有红线？红线他自己设定出来，他自己就透过这个红线叫做自我管理，可以这样子说明吗？
1: 我想是的。君英哥提的就是，的确有一个道德的底线，甚至有一个是法律的底线，我们都不应当越过。那因为越过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了。
0: 所以通常在企业里面，我之前大概也有提过，我从商这么多年几十年，我只有一条铁律是不会变的，等于说公司在没有财务风险、没有法律风险的状况下，任何生意我都要做，
1: 是
0: 哪怕昨天是我的死对头，是我的竞争者，
1: 是
0: 只要吻合这个条件我还是做啊。但是企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当你碰到这条也是我最大的底线，任何时间碰到这个事情，24小时里面，我的一定能够找到我。碰到财务风险跟法律风险，
1: 是
0: 一定要第一个时间让我知道，我们在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事情，因为这个会产生刚才我们。特别 Robert 是在服务海外的公司，他们特别会重视你，不管法律很谈很多了，智慧财产权啊、专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个是永远不可能被侵犯的嘛。
1: 是的。
0: 那你第二个就是财务，如果你公司做生意、从事商业活动，钱收不回来，公司做的是亏钱，那这个东西是铁则嘛。 哦，那你每一个人，这个就是对我而言，那是我的底线，是我的红线，是不可跨越的啊。那我想对于欧美公司而言，我想这个也应该大家普遍的共识吧。
1: 哦，是的，这是非常标准的guideline，我觉得就是准则，这是企业标准的准则。我觉得俊英哥已经提得非常清晰了。现在这些欧美我所经历的这些外商公司也都描述得非常清晰，甚至你都要签署，我是个人是需要签署。
0: 好，我想我们再来思维一下，我们若要成为自我管理，有什么样的准则我们可以去执行，而且会比较容易执行？或者换句话问，我们应该要作为成功的自我管理，我们要具备什么心态？
1: 是，我觉得可以给一些方向。通常我们的方向会比较简单，这样我们想长中短期的目标。那其实包括我们在领导人的时候也一样，给他们长中短期的目标，那就可以看得出他未来的表现，某一些应该是长期的。那自我管理其实也是，我在短期中我应该要满足什么。俊英哥刚刚曾经举一个例子，那个两个人拿到鱼竿跟鱼的，那如果他们能够思考他们长中短期，短期的目标就只是温饱，那长期的目标，中期的目标是他可以有机会去钓鱼，但长期的居然是一个合作，他们可以共存。那我觉得自我管理也是一样，我的短期里头我应该要做到什么，我应该要在市场上被认识，中期的呢，我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被祝福帮助人的一个领导者管理者。那长期呢，其实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的 fulfillment， 我们的成就跟完成。那这不只会来自于工作，它也会来自于我们其他的，包括家庭，包括孩子，包括我们的公益服务。
0: 我们换句话来讲，自我管理为什么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或者视而不见，它的最大的障碍点是在哪里？
1: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惰性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期望，其实我们放
0: 有点放任，
1: 放纵或放任，的确是的。对，我们可能不想面对，
0: 逃避。
1: 对，这是很最容易选择的一件事情。无论你是逃离一分钟、五分钟，那我们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才可以站得起来？我们真的愿意去面对？
0: 所以刚才 Robert 提到的，不愿意面对，是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自我管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或者是一个绊脚石，是这样子吗？
1: 会的，会的。我有一个好朋友，30年前就说要学英文，我还特别给买了一套英文杂志，让他可以。对，30年后他还是在讲，但这30年他都没做，我已经听了30年。
0: 啊，这个也是生活中的什么是你的优先顺序，也跟自我管理有关嘛。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为什么自我管理很难，其中是不是也因为这个优先顺序让你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曾经在欧美非常著名的公司从事企业的软体的台湾业务的负责人，最近他被加拿大公司聘任为不止台湾地区，而且是韩国等亚洲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机构跟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或者是理事，负责一些专案的计划。Robert， 我们刚才有特别谈到自我管理会不会是一个盲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搞不清楚优先顺序，所以我们自我管理有时候，刚才我们谈到放纵也好，得过且过也好，或者五分钟热度，或者也没有人知道啊，会不会是这样子？
1: 会，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框架就把这些事情被厘清，甚至很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它有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轻重，没有缓急，它的管理就是一团乱，包括自我管理也会一团乱，因为你从工作上到你的个人里头，你没有轻重缓急。那所以很简单，就把它分成轻重缓急，把重要性放进去，把事件放进去，把工作项目放进去。放错的时候，你就知道会不会放错。会放错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也是一团乱。
0: 所以说，这个轻重缓急，我觉得也有时候也跟我们的人生，或者跟我们的价值观的判定也有关系。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也很熟悉。1912年4月14号，这个豪华客轮铁达尼号，它被拍了一个电影，不晓得有多少人看了多少次哦。它撞上的冰山，沉没了。在灾难中，其中最奇怪的一则故事是这样子说的：有位女士获得了坐上救生艇的位置，但是他上救生艇之前请求是否可以返回座舱里面，大家答应了，但是他要求必须他在3分钟里面返回这个救生艇。这位女士在返回船舱中的途中，地板上到处可以看见人们匆忙之间掉下来的金钱、宝石等等，但他没有时间理会这些财物，他直接跑进去了他船舱里面，他没有去收拾藏在保险箱里面的钻石首饰，反而抓起了几个橘子塞进口袋里面，迅速的跑回甲板上的救生艇。有意思的是，一个小时之前，假如让他用自己钻石首饰去换一箱橘子，他会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很滑稽可笑的，但是环境突然改变了，他生命中所有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也随之改变。是的，透过许多的环境重整了我们的视野，跳脱了固有的自以为是，使生命中的价值观和优先秩序也随之改变，重新调整。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三分钟的抉择，到底是在满地的金钱宝石呢，还是一箱橘子呢，还是生命的价值？我想这个故事等于说听得不胜唏嘘，但是如果我们当时在那个情境里面重回那个现场，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Robert， 你觉得呢？
1: 俊英哥提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引人深思啊！
0: 是，
1: 这是一个生命价值，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你所最重视的是什么？
0: 是，
1: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思考，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会重做。
0: 对，
1: 我们会把轻重缓急都改变了。我们会知道，我们想要，我们可以留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被人留下来留念的，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点，就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有很多人在追求金钱后面多加几个零，但是很重要的，如果金钱后面再多的零，你前面的最左边的那个一没有了， 你后面再多的零也是枉然的吗？那一是什么？每个人的诠释不同，有人特别讲的是健康，那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是健康，但是我觉得决定健康的这个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你如果没有健康，后面 N 个零对你而言变成没有意义吗？
1: 是的。
0: 那我记得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他在出兵的队伍，他37岁，你看他很少这个欧亚，等于说成就了多大的事业，但是他在过世的时候，他特别交代，等于说生前特别交代，要在棺材的棺木的左右手能够挖个洞，让大家试着看看。他走了，什么也没带走，
1: 是
0: 两手空空的嘛。哦，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价值观，跟每一个人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优先顺序，你重视的是什么？我记得也有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讲：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哇，他是非常德高望重的。有一次，不知道哪一个皇帝去找他，他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哎，这个哲学家就看看这个皇帝说。你可不可以往旁边移一点点啊？那个皇帝说：“你在讲什么啊？你要的东西，你只要开口我就给你。”他就跟他讲：“你挡住我，挡住了阳光。”
1: 是，
0: 所以他生命很重要的是，你是国王，那是你的事。但是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阳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阳光。这个就像铁达尼号跟这个哲学家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关键点，你生命的价值，你真正的你留存，或者我们讲一代接一代，你的 legacy， 你留下来的资产，或者你那个等于说，哎 ，legacy 应该怎么翻译？就是资产，或者是你的
1: 传承
0: 哦，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企业不是也是这样子，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1: 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传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越早知道，那个就越来越显得重要。这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从以前的这些叫做聪明经历转成真正的智慧了，因为代表我们要传承，它必须要是一个智慧，它不会是一个聪明。
0: 我觉得特别我们谈到这个优先顺序，我觉得我们从商或者我们的从业人员，我们若说是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先谈职业生涯，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涯。我觉得最重要的职业生涯里面，你到底你真正所在乎的，或者你真正的这个你所重视的应该是什么？举个例子而言，你到底是把它当做工作，还是把它当做事业，还是把它当做职业？我觉得中间是差别很大。工作就是，我工作完了就拿一份薪水嘛。当事业的时候，你就会再上一层楼，就是说，哎，我所看到的，对我而言，我已经从职业变成事业了嘛。那个心态的转变，你变成事业，就是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看看，从马斯洛理论所讲的基本需求、安全、心理需求，到归属感，到最后的自我成就。哦，那我觉得这三个职业、事业或者置业，对 Robert 而言，等于说是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呢？
1: 我觉得谢谢俊哥哦，俊哥，如果我们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可以把工作变成是一个事业，那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更加能够把置业也变成是我们事业跟工作之一，那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更加的突出，更加的与众不同，更加的能够对自我的管理到自我的这个都能够自律，都能够表现得更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就明白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工作这件事。
0: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点。职业当然那个职业就是你的 job 嘛，因为假设用英文讲是你的 job。
1: 对。
0: 事业就是你的 career。
1: 对。
0: 你的生涯。那职业是 calling， 有人把它当作是呼召。
1: 是
0: 等等那个东西，就是我想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一个工头碰到第一个人说你在干嘛，他说 我只是在砌个墙而已啊，或者我在焊一个铁而已啊。
1: 对。
0: 哦，那第二个是第二个人，他就比较开心哦，他说我知道我在做的这件事情，我是在盖一个教堂，
1: 是
0: 或者盖一个铁塔，
1: 是。
0: 然后那碰到第三个人，他更开心，就说我知道这个铁塔哪一天完成了以后，就像最近西班牙不是那个教堂盖完了，花了多少年时间盖成，我知道里面的一砖一瓦是我有贡献在其中的哦。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到你从职业的心态到事业的心态到置业的心态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关键点你把你的人生的优先顺序放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值得我们去省思。常常我们自我管理为什么会落于形式，因为可能我们不在乎，可能也没有人会看到啊。哦，那我是不是管理好，好像跟别人也发生不了关系？其实跟真正跟你发生关系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本身。你以为呢？
1: 是的，我觉得俊哥真的那个举例实在是太棒了。的确，我们疏于自我管理，或者是怠惰于自我管理，或少了自律，或者是懒惰了，的确会发生。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事业、职业到
0: 置业，
1: 我们都能够变成是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短中长期的计划。这时候，我们会是表现出是自律的，是能够自我管理的。
0: 好，我们进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陈泽焕 Robert， 他曾经在欧美很著名的企业的这个软体里面，台湾地区的负责人。最近他被应聘为加拿大的公司，不止台湾的业务，韩国及亚洲的业务。他同时也在很多的机构、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跟理事，也负责很多的专案。哎 ，Robert， 我们来谈一谈，等于说这个自我管理没有办法去落实，或者是没有办法彰显他的绩效，会不会有一个关键点，他对自己没有设定自我成长的目标？
2: 会的，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在某一些阶段里头，的确，我们可能生命某一些阶段会想放松，或者想要就是先抛开一切。但它其实仍然需要规划。如果你的放松也是在你的规划里头，那你的生活会更加平衡。
1: 是。
2: 如果我们把放松放到我们平衡里头，就像我可能在前一集有讲到我的新工作这个公司里头，他有给我们一个叫 K Day， 那 K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名字有 K， 它是一个 Long Weekend， 每个月有一个礼拜五，是全球我们的员工都放假，
1: 是
2: 我们又给了一个。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放松，我们也非常尊重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的文化之一。但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放松，我们把它排成计划之一。那我们就可以 work balance， 工作跟生活跟 life 是 balance 平衡的。
1: 我觉得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个方法，哪怕是放松，放松是为了停下脚步，让我们自己有一些安静跟一些醒思，是为了我们明天要继续向目标迈进嘛。
2: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反而沉淀，是累积我们的能量。
2: 是的，
1: 那也变成是因为我们有个目标在前面，我们自己要如何成长，不管现在是你刚才你所谈的你的企业是 K-Day， 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安静时间，或者属于安静的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让我们去省思，做得好的是哪些，做不好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好像就我们英文讲 compensate， 你这个月落后了，下个月你把它补偿回来吗？
2: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很重要，你是一个非常自律 self discipline， 你自己非常自律的人，所以你自我管理，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处于在什么阶段，你应该如何去那个。那自我成长等于说是好像每一个人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像公司在谈业绩成长的时候，反而我们大概我不晓得，以前我们在做大概每年的九月十月份会做隔一年的这个 business plan 或者业务计划。
2: 是啊，
1: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从已经是变成惯例，每年好像都要成长。那谈到成长而言，等于说对于每一个从事业务人员或者公司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敏感，为什么每年都要成长？
2: 哦，
1: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就是老板你所希望的成长跟老板的成长中间永远都是会有个 gap， 有个差距。那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事情，或者如何我们去看待这个事情呢？
2: 现在如果是讲这个企业的成长落到你的必须要产出的绩效，你的业绩的时候，那其实对市场是要有足够的认识的。
1: 是，
2: 比方说我们的方案、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当然有很多的这些 research， 就是国际的这些研究报告，可以帮我们判断哦，原来我的这个 PC 或者是 Pad 或者是其他的 device 在未来的成长会是什么，所以它有一个生命周期。那其实也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企业里头这些产品方案应该在下一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再回过头到我们自己个人，我们也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像我们在休息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短暂的暂停之后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所以它其实都是在一个计划里头。

0: 以前等于说500个台阶，我达成目标，我就给自己一些鼓励嘛。
1: 是。
0: 哦，那越往上越累的时候，搞不好是200个台阶，要给自己的鼓励，休息一下，给自己的鼓励。哦，但是那个目标是不会变的，而不是中途就放弃了。哦，那你去爬五岳是一样啊。像我今年上半年还是什么时候去爬黄山？因为我以前爬黄山的时候是下雨。这次去的时候看起来会下雨，他一天要从山上要到底下的大峡谷，哇，那个也是背极艰辛啊。
1: 是
0: 哦，但是等于说，对，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成长而言，也是挑战。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去达成目标成长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你设定小目标，而且是堆叠，就能够很一步。每一个堆叠就成为你的下一步的动力，
1: 是
0: 那还是可以，虽然艰辛，但是回忆那个你达成目标的那个果实是很甜美的。那我觉得企业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很多企业就有月结、有季结、有半年结、有年度终结，这个真的很一样啊。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就是说，哎，你打篮球，你每一节是12分钟。48分钟，它结束了，这个就 reset 了。我们企业还好是月结啊，
1: 是
0: 哦，那你打足球一样啊，90分钟，然后45分钟上半场是不是？下半场45分钟，一场结束了，输赢已经结束了嘛，你必须为下一场。哎，我说我们还不错了，至少设定是月结啊。
1: 哦，
0: 但是你月结也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达成的很好。没有达成的可以用后面，为什么后面还可以去补嘛？所以说你会变成周，每一周你会去看你的进度嘛？哦，所以说我觉得成长还是有一些方法，看你怎么去用方法。等于说，我记得 AMD 的那个执行长苏峰之是不是？
1: 是的。
0: 企业成长50%，他说我不可能达到，但是我先努力第一个5%。什么时候达成？
1: 是
0: 在第二个5%。我觉得这个就是化小目标累积成为大目标。我想我们都是从事业务的，这个对我们而言应该有很深刻的印象。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来谈谈这一点？
1: 会，刚好那个 AMD 是我们国际的客户，
0: 是是是是，
1: 很棒。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逐渐成长的，就是学习的过程，就像我们在念书的，那出了社会之后，其实我们学习是加速的，因为它是更加的实用，更加的 practical。
0: 嗯哼，
1: 那时候学习的不只是甚至在你可能会需要学习的是竞争，你跟你同侪的竞争。那竞争不代表是不好的，它就是市场上的现状。你可能要学习的是你的沟通能力，你可能学习的是你要去开始具备同理心，你可能学习的是你在那个角色里头，你开始有主管职，你有管理职。每一个阶段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有好多阶段就被 assign。 我最早加入到外商公司，在培养的几年之后，我接了一家全球第一家不是讲全球第一家，应该是有一家瑞典上来台湾，然后我 interview 最后选上我，可是他的首选其实不是我。那时候是大概是2004年，因为他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Compared to 另外一个，可是最终他们仍然选择我。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专业本质，或者是他看上我们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英文没有不够好。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自我成长，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像 Robert 刚才所谈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会回过来去省思、去反省。我们面对这个多变的这个商业环境里面，我们永远，我等一下，也许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可以谈谈用 SWOT 来看这个东西。哎，哪些是我们的目前我们处在这个位置？哪些是强项？哪些是 weakness？ 哪些是弱项？哪些是 opportunity？ 哪些是机会？哪些是

0: 是 threat， 哪些是威胁。我觉得每一个人，我觉得在自我成长里面，我们随时要去省视这些东西，反而会成为我们能够去跨越这个障碍或者跨越这个成长的一个鸿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的 mind setting 是更重。虽然大家一天到晚在谈 SWOT， 但是我从 SWOT 去谈，就是说我自己也好，或者企业也好，我跟这个环境比较，而不是我去谈环境的 SWOT， 是我在这个案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自己在我自己的 SWOT 是什么，我的企业在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我的 SWOT 是什么。因为这个 SWOT 确定了以后，你才会往下去定定你的策略跟执行方案嘛。
1: 是，
0: 也许我们休息过后，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这个主题。
2: There's a big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曾经是在欧美著名的企业软体上面台湾地区的负责人。最近他获加拿大的公司获聘，不仅是台湾，而且是韩国及亚洲地区的负责人。他也在很多的机构或者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负责专案的这样子的计划。Robert， 我们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自我成长，或者是我们在企业的现况，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个用 SWOT 来去评估。那我们 SWOT 的评估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去做我自我的分析嘛，或者我们的企业现况跟大环境拿这个 SWOT 或者一把尺去分析的东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 SWOT 的那个 S 大家很清楚，就是 strength 就是优势嘛，
1: 是
0: W 就是 weakness 弱势嘛，或者待加强的嘛， O 就是 opportunity 机会嘛，
1: 是
0: T 就是 threat 的威胁嘛。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里面，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是一个跨国的公司。
1: 对，SWOT 的练习其实它是非常基本的，它其实是拆成两个，一个是 internal， 一个叫 external。
0: Yes。
1: internal 就是内部的，所以 S 跟 W 是属于内部的，或者是你个人的，然后外部的就是O 跟 T， 市场整个趋势或经济的或政治环境下 的影响，这就来自外在的，所以一般我们都做这样子。但俊哥，你觉得你知道现在最容易的是什么吗？现在 GPT 都帮你做好了，非常快，
0: 对，
1: 甚至我觉得个人也很适用。你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喜欢、你所擅长、你所未来所期望的。GPT 可以帮你做完 SWOT， 对，这是当初我们写 SWOT 常常写错啊，因为内部写成外部的，
0: 啊，
1: 就都搞不太清楚。但现在 GPT 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工具，
0: 对，
1: 帮助我们成长，甚至我们的孩子都做得比我们快了。
0: 你看看这个，刚才 Robert 特别谈到了这些东西，我们要善用工具。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懂得用这个工具的人，而是不是被这些不管 ChatGPT、Gemini 等等的东西，它反而成为你的主人。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很忠实的掌握，因为最后的决定跟判断还是在你。以前我们做 PowerPoint 有多累，现在那个 notebook LM 你看做了多轻松，而且你绝对想不到的，他给你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是我们未曾想到的。我们做那个东西搞不好他大概标准的15页左右，12到15页。
1: 是，
0: 那你这按照他的格式你要做出来，搞不好你花三天五天都不见得做得出来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自我成长。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个人也好或企业也好，懂得善用工具，你做最终的这个那个决策者，而要成为他们的主人，不是他来掌控你。你觉得呢？
1: 是，所以俊哥，我们一直在培养一个能力。我们就像以前的这个哆啦 A 梦，我们要有很多的工具，
0: 对，
1: 很多的工具箱，在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装备，我们很多的宝贝，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枯竭。我们在遇到挑战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手足无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找到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找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带给我们帮助，这也是自我成长很重要的一环。
0: 我觉得就是自我成长不只是在个人，在企业或者甚至在家庭里面也都是一样。我觉得成长看起来我们面临这个知识爆炸或者是多元变迁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像你不能够成长，好像就会被这个时代的巨轮所淘汰掉了。但是你自我成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也是奠基嘛。你这些人，我常常讲说，为什么很多同仁觉得说，哎，我做那么辛苦，都是为部门，要不然都是为公司，我自己得到什么好处？有的人是很负面这样抱怨。我常常跟他讲，你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是在累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职场上面。
1: 是，
0: 欸，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你要从事业变成职业，从职业变成事业，变成置业，或者你只是你从你的专业要变成敬业到乐业，这个关键点是你自己处什么心态，你愿不愿意去成长。哦，那成长是这一辈子跟着你的。我刚才讲说，欸，你的职业就是要发挥你的专业嘛。
1: 是。
0: 哦，你的事业要发挥你的专业。哦，不是，你的职业要发挥你的专业。你的事业你要乐业，敬业。你的置业你必须是等于说是你从敬业乐业。乐业，我重复一下，有一点搞乱了哦。就是你从你的职业，你要发挥你的专业；你从你的事业，你要敬业，你才会到你的置业，你才会乐业。
1: 是，
0: 而这两个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成长这个是一辈子你在累积你的无形资产，而且是一辈子跟着你的。你累积的是你的哦，
1: 嗯，
0: 你不是为部门做，也不是为公司做，也更不是为某一个人做，是为你自己做。您觉得呢？
1: 我觉得俊英哥举的例子非常棒，特别是刚刚讲的这个敬业乐业这些，哇，这真的非常的棒。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最近其实台湾一直受到一个很棒的影响，就是黄仁勋。
0: 嗯哼。
1: 那你可以看得到他近期又去日本了，因为当年他遇到生存的问题。
0: 是，
1: 各位，如果我们今天遇到生存的问题，我们会怎么做？那时候就不是工作到底累不累，那是生存，是我这个企业能否经营下去，我的员工能不能持续跟着我。他遇到生存的问题，他碰到日本的 SEGA 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后来的台积电给他的帮助。如果我们碰到的是生存问题，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职位上，我们都可以认清，我们真的能够走，先明白敬业，再来能够明白到乐业。首先，当然你一定是有专业，
0: 对，
1: 才会走到那里了。这每一步都很重要，所以俊英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提醒：到底我们现在是专业而已呢，还是我能够做到敬业？甚至我现在正在是乐业的阶段。
0: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有人在讲最近当然这个马斯克有人有负面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人在说明是 Steve Jobs 以后一个很 creation 或者 innovation 的人。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不管。当然他是富可敌国，个人的资产已经 1.2 兆美金。那我们台湾整个国家 GDP 也不过9000亿而已啊。
1: 是。
0: 他就从世界国家他进去排名，他是排名大概在20名以内。哦，从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你去看看他当初提出来电动车，当然现在有很多竞争者是从中国来。欸，但是电动车那个概念现在是不是落实了 ?SpaceX,有可能是改变手机的那个叫做 revolution， 手机根本不需要智慧型手机，而且不受地区或者是建筑物或者的障碍，直接跟卫星，那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哦。
1: 是的，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这个成长，其实就是从那一丁点，你慢慢去累积，你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透过时间，但是你每天要在那边。蹲马步累积功力嘛，你才有可能去创造这个你不管现在你看看台积电当然是很好，但是你也不要轻忽华为的淘计划。一个是遵循的摩尔定律，一个淘计划它是突破另外一个思维。所以说每个企业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竞争的环境，不管从个人到企业或者到科技，其实真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自我管理，成为一个成长的人，那我觉得我们永远不怕被淘汰。黄仁勋就讲过，我扣你讲的话，最害怕的是不懂 AI 的人，懂 AI 的人是不会被淘汰的，不懂 AI 的人很可能会被淘汰啊。
1: 是的，
0: 哦，那我想我们今天最后谈到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是自律， 还有自我管理。如果你要做个总结，你会怎么样去总结这个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
1: 我觉得最终我们在做自律或自我管理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自我成长，要能够自我成就，而这成就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期望目标而已，能够他也能够同时间满足人，同时间可以带领人，这带领人是在你的工作职场上，或者是在我们家家庭里头。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总结的是，生命的自我实现能够把这几个非常美好的 quality， 就是品格或品质都能够带出来，而最重要的是不是实现满足自己而已，能够我们能够帮助到人。
0: 我觉得我们在谈自律，在谈到自我成长，我觉得我们人生的旅程，我觉得是每天我们都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丁点的成长，这个成长反而是我们累积我们自己的雄厚的资本，让我们能够往前更迈进。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谢谢 Robert，
1: 谢谢俊英哥。
0: 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不变的爱，爱我。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6: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Rainy 姐妹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那她的题目是“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Rainy 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哎呀，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好令人羡慕，也很令人好奇啊。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千万年薪的富翁？那我想 Rainy 今天他会先从亲子关系开始讲，然后后面会讲到夫妻关系。好，我们就请 Rainy。
1: 读大学的女儿常常和我分享她与同学的对话，透过她的分享，我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价值观与看法。我也抓住机会和女儿讨论并分享真理。有一天女儿说，我同学想问你对亚洲父母的看法。我问她说，为什么这么问呢？女儿说，同学的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比较高。她父母曾经对她说，如果你之前再努力一点，今天就不只是政大，而是台大了。女儿说，妈，我同学要我问你一些问题，你有责备过我们吗？我说，我若责备你们，那一定是为了纠正你们态度、行为、生命品格，或者与罪有关的部分。女儿又问，那你曾经对我们失望过吗？我说，上帝都没有对我们失望，所以我也不会对你们失望，何况我们都不是完全人。女儿说，同学想知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期望，不过我已经先帮你回答了。我对同学说，我觉得我妈妈会这样说，我对你们的期望是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为耶稣发光，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说，完全正确。女儿很开心地说，妈，我就知道，我真了解你啊，果然我和你想的一样，我最爱你了。我也笑笑地回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爱你哦。和女儿聊天的过程，我发现虽然她常常表现出好像不认同我的想法，觉得我八股不合情理，但是当我听她描述同学的生活价值观和交友观时，她又会酷酷地表现一副不以为意，那是他们的选择。他嘴里不明讲，但从他的行为可以知道，他已经默默吸收并认同我多年滴水灌溉的真理。我也很惊讶，平常嫌小孩吵闹的他，今年暑假竟然愿意再次委身和教会下南部挥洒汗水，参与青少年的福音队。这再次提醒我，千万不要从孩子有没有读经灵修、固定参与教会服事这一些的外在行为来断定他们的属灵生命。我要持续用真理浇灌孩子，用生命影响生命。
0: 嗯，谢谢 Rainy 的分享。所以 Rainy 的老大已经读大学了。
1: 对，
0: 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但我是觉得他问你的问题，或者应该是说他的同学讲的一些话很有趣。同学说，父母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以前再努力一点，今天就不只是政大，而是台大了。拜托啊，能够政大已经太优秀太优秀了。可是似乎同学的父母会希望同学当年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能够上最高学府。哎呀，拜托，真的政大已经是一级棒了。我认为，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发现今天一般的父母还是非常看重小孩的成绩，甚至学历，读什么学校，将来长大了以后，父母继续看重的是他在哪里工作，他每个月收入多少。我们好像很容易用这些来评断一个孩子的价值，或者让孩子感受到孩子是否让我们满意。所以你的女儿她的同学问你对亚洲父母的看法，亚洲父母应该就是非常严厉，我想这个是来自于 之前的一个新闻，讲到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他的父母是亚洲父母，他会说，哦，如果你有亚洲父母，可能你都要去接受一些心理辅导，意思就是在典型亚洲父母之下教育出来的孩子好像都有一些心灵的创伤，就是说父母好像对我们很严厉，给我们设立很高的标准啊，所以他说他们问你的女儿说你妈妈对亚洲父母的看法。我在想 Rainy， 你女儿的同学似乎感受到你这位妈妈不是亚洲父母，欸，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我跟我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我女儿常常也会跟她分享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谈，所以她常常会觉得说，诶，你们之间的对谈非常的不一样，不会讲到分数、外在、成绩等等的，甚至妈妈还会跟他们分享一些的真理跟感受，所以让她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她很想要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问一些问题。
0: 真的，我相信你女儿的同学看得出来，就是你们，你女儿跟你的，你们这样的一个母女关系，跟同学与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他里面是可能带着一些羡慕的，除了好奇之外，我想也是羡慕的。你说说看，一般父母会如何回答你的女儿同学问的这些问题？就是你如果问你的妈妈，妈妈，你对我有失望过吗？你有责备过我吗？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吗？一般的父母会怎么回答呢？
1: 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责备的部分，特别是因为我的孩子现在都还是在就学的阶段。我记得女儿高中月考的时候，有一次考了60几分，她说班长分数和她差不多，竟然被她的父母骂废物两个字。女儿说同样的分数在他们家会被骂得一文不值，可是在我们家妈妈只会说，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个孩子听到废物两个字，他心里一定也会非常的难过。
0: 是，还有你对我有什么期望，这些你觉得一般父母会怎么说？
1: 是，我来分享一下。我相信父母其实对于孩子都会有某方面的一个期待，例如冯姐有讲说，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希望孩子的成绩能够非常的好，出了社会之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例如大家都希望是三师、医师、律师、工程师，这个才是所谓的高薪高收入，在社经地位是非常好的，可以值得是被人家称许的。如果你的孩子去选择是画画设计啊、唱歌表演，甚至是你想要当网红创业，这些父母可能会觉得风险太大，没有前途等等的。到了我们的人生阶段，就是希望都是按照父母的一个进度来走，希望说你几岁念什么学校，然后出了社会能够有什么好的职业，就是希望你都是能够照着他们的规划去走，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让父母成为他们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一个炫耀，觉得很骄傲的一个话题。到了老的时候，父母就会希望说，我希望你们住我家近一点，然后可以随叫随到，然后对我百依百顺，这个才叫所谓的养你，才是觉得是值得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天父母会失望，是因为我们打破了父母亲对他设立安全感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我们没有达成父母的期望的时候，例如职涯或是人生脱轨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对你失望，父母就会觉得我养你有什么用，我花了这一辈子付出，开始会有一些类似像情勒的部分。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小女儿她考高中的时候，她有一个是从小学一起长大的一个同学，他成绩也非常的优秀，他的母亲呢就是花了很多的心力把他转到精华地段的学校去，可是没有考上这个妈妈所理想的当中的所谓的第一志愿的学校，所以妈妈就对这个孩子非常的失望，说我都已经帮你转到这样精华地段的学校，你还考上这样子的学校。其实他跟我女儿考上同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也还算不错，但是妈妈的反应我想其实也会让 孩子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其实我们看见在身旁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少的父母还是对我们的孩子某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期待。
0: 是这样的一种回应，对这几个问题，父母你曾经为了什么事情责备孩子？你对孩子失望过吗？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如果我们给的回应是上述这些对孩子不满，对孩子失望，觉得孩子表现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觉得父母啊，如果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很难掩饰，很难说我没有跟他说过，可是其实我心里是很失望。哎呀，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说，孩子都知道。我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啊，我要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假装的，孩子其实都知道。这样的一种回应，上述这几个问题的回答，会怎么样影响孩子的自我价值和我们的亲子关系呢？
1: 我觉得孩子接收到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他心里会觉得说，只有当我表现好的时候，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心里的认知里面是爱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我觉得长期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自己觉得孩子容易陷入完美主义当中，因为他会觉得我一点错跟瑕疵失败就表示我非常的糟糕。第二种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人是容易陷入讨好型的人格，就是因为我从小看父母的脸色，我怕父母亲失望，我也害怕冲突，我更不可能拒绝我的父母。这些人可能他会习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前面，最后导致他失去自己，甚至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关于在亲子关系的影响的话，重点是我觉得会造成情感的疏离。这些人是无法有效的真正的有跟父母亲有真正的情感的交流跟透明的沟通分享。可能刚开始还只是表面的应付一下，做做样子啦，可是等到他长大之后，他有能力了，甚至是他忍无可忍，忍耐到极限的时候，最终可能就是冷处理，甚至是完全断联，跟父母断绝关系，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场。
0: 嗯，好，所以我们对孩子正确的看法和观点是什么？
1: 刚才我讲到说，孩子很容易透过父母亲可能错误的对待，觉得表现好的时候我才是值得被爱，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觉得仍然是要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无价的，都是宝贵的，不是看他的行为表现，甚至是他做得好做得不好才去评断他这个人值不值得被爱。所以我觉得需要重新回到神的源头里面去知道肯定孩子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核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0: 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像刚才 Rainy 讲的这样，看孩子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独特的个体，他是有价值的，他是宝贵的，不是按照孩子的表现来评断他的价值。我的意思是，如果父母做不到，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发现你就是没有办法接纳你的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让你很焦虑，你发现你的心就是系在孩子考试的成绩，或者他今天在学校表现的如何，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安息，在确认你孩子是一个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那我想鼓励你检视一下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非常可能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价值标准在衡量我们自己，可能我们里面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自卑，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请记得，当你没有办法确认你的自我价值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给予别人这样的肯定的，你是没有办法尤其是给你的孩子这样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说你今天很有价值，是因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而且是 上帝满意的一个有价值的孩子，你没有办法给耶，因为你没有这样看你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先回来把自己的功课做好，我是不是确认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一个有价值，神看重我，愿意牺牲他独生儿子为我舍命的这样的一个无价之宝。只有当我能确认我的自我价值，在我里面有这样的安全感之后，我才可能给我的孩子甚至给我的先生这样的一种价值的肯定。而这个对于你们的关系，对于你的孩子甚至你先生的人生幸福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听 Rainy 分享他与先生的关系。

0: 我们今天是在听 Rainy 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题目是我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好，我们来听听 Rainy 怎么认为自己是千万年薪的富翁呢？
1: 我们家有一位身心宽广，神经大条到连自己的老婆剪头发了，隔天才突然察觉的老公。虽然老公的个性很粗线条，但对于服务的行动可一点都不马虎。前阵子我耳石脱落，旧疾复发，早上起床头晕想吐，实在很痛苦，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却突然想念许久未吃的蔬菜烧饼。老公听到了，立马顶着大太阳出门帮我买回来让我解馋。虽然我吃一口晕一口，早餐花了2小时才吃完，但我从这份早餐中感受到先生满满的爱。当晚我又突然想念许久没吃的某一家韭菜水饺，先生知道后一样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用心扶着我开车带我去买生水饺回家煮给我吃。孩子们看到我行为异常，都不禁怀疑我是不是有怀孕了呢。有一次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他先生和家人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一位家人说，他上半年领的业绩奖金等同去年的千万年薪。同学的先生听到后心中充满羡慕比较，自我价值受到严重的打击。其实同学的先生有一份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但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很不开心。我和老公分享这件事，我问老公说，老公，如果是你，你也会羡慕心情低落吗？没想到他竟然说，只要我老婆愿意天天跟我亲亲抱抱，我就心满意足了呢。我心想说，哇，我老公也太容易满足了吧。原来我只要常常满足他的需要，就能让他身心充实满足。世人追求的千万年薪，而我们是真正的千万级富翁。因为建造家人与先生的关系及心灵的富足是无价的，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呢。
0: 阿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真的不是千万年薪，真的不是在银行的存款，或者你们有多少资产在你们的名下。真正的富翁，真正的财富，是夫妻在一起彼此相爱，感觉满足，感觉幸福，这就是最真实的财富。请 Rainy 回答我几个问题哈。Rainy， 你认为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羡慕你。第一个，你跟孩子的关系这么亲密；第二，你跟老公的关系也这么好。你看他愿意服务你啊，早上帮你去买蔬菜烧饼，晚上又帮你买韭菜水饺，回家还帮你煮。你先生好爱你哦，对你好好哦。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关键是爱和关系。爱的部分，我觉得婚姻里面的爱就不是一种感觉了，更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承诺，还有付出、委身跟舍己。所以我们要以神为爱为源头。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这个爱很快就枯竭了。所以我们要插头，要插对，是要插在神的发电机的源头，所以以神为爱的源头，我们才可以爱得下去。第二个是我们要放下50对50的计较。50对50的计较，也就是说你做多少我才要做多少。不，我们是要100%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爱。因为我们已经先经验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可以不看对方的表现，那我们才能够主动甘心给予爱跟付出。除了爱之外，第二个就是关系的部分。美好的关系呢，需要透过从神来的眼光以及行动来精心营造。所以呢，我们也要放下改变对方的一个想法。我们要先愿意被神陶塑，调整自己的眼光态度，接纳对方和自己的差异，从学习欣赏对方开始。其次就是坐在对方的需要上，用对方想要的方式去爱他和满足他。我分享一下，就是放下改变对方的想法，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想现在也还在学习当中。我的先生他人非常的好，可是 他就是有一个兴趣，就是他没事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坐在电脑桌前打一款游戏，这个游戏已经非常非常的老旧，但是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非常的喜欢这款游戏，他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可以打个两三个小时。那我心里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先生你把这个时间呢如果拿去做别的事情，读经祷告也好，甚至跟我出去运动也好，我觉得你浪费太多的生命在这个上面。所以刚开始我常常会对他白眼，甚至我们就是搞得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我觉得随着年日自己生命更加的一个成熟，在小组里面的学习，直到最近我才体会到说，哦，我真的是打通任督二脉，也就是我讲就是说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因为我突然理解了也通透了，就是说我要用另外一种想法来看先生，就是他从头到尾都这么专注在这款游戏上面，我就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的特质。其实我先生也就是这一种人，就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非常专一的人，所以以至于他在各样的工作上面他都很少换工作，做事也非常的专一，他对家人也非常的忠诚，所以同理可证是他也是一直的玩着这一款游戏。所以我觉得我就不要再去专注在说他有做什么没做什么，他应该把这个时间拿来跟我一起去运动啦，读经祷告都好啦，浪费生命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我要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他，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特质，而且我宁可他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上面，因为他没有去外面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样上帝的眼光去看的话，我觉得就有解了。所以他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当他满足的时候，就说好吧，老婆，我们一起去运动吧。欸，我就觉得这是 win-win。对，是
0: 是啊，老婆，我们一起来亲亲抱抱哈。
1: 对对，
0: 他真的，他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1: 对，
0: 他不会说哇，一直要换新的，一直要换新的。所以老婆她也不会要换新的，爱人她也不会要换新的，
1: 对，
0: 房子她也不会一直要换新的，车子也不会需要一直换新的。欸，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是有一种轨迹的，他做事哈是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我们就在这个模式里面去发掘他的优点，那一个他独特的地方，去欣赏，去喜欢。当一个人感觉到被接纳，被了解，当对方不是一直想要改变他，你知道那个关系就没有所谓的压力，没有所谓的紧张哇，这种紧绷，然后让人觉得想要逃走，没有这样的一种窒息的感觉的时候，夫妻要幸福美满，还有一个男人要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男人，有用的男人，真的是要透过他的妻子对他的接纳、了解、欣赏、肯定，还有仰慕。诶，那我发现 Rainy 就是这样对先生的，所以先生不会羡慕别人有千万年薪，也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自己很没有价值。 Rainy 的先生是很有自信，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婚姻家庭的秘诀，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爱对方。好，所以我最后请 Rainy 就再给我们下一个结论，幸福婚姻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是爱和关系。
0: 嗯，你说要坐在对方的需要上，好，
1: 是
0: 他就会感受到被爱，就会觉得这个关系真美好。好，我们非常谢谢 Rainy 的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2: 王姐好，大家好。
1: 是，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啊，写信进来，她说我丈夫去年外遇，今年四月似乎停止了，她对我的态度也有变好，可是最近一个月我发现她和外女又重新联络上，他希望我能同意他一年去一两次国外探访外女。如果他们的关系有变化，就是如果他们的关系变得不好了，我先生说他就会回到我身边，到时候他会更爱我，更珍惜我。现在我心情很恶劣，我也有心理准备，先生会不顾一切而去，请你给我一些指导，谢谢。啊，这位姐妹好不容易哦，好辛苦哦。丽华，我们能怎样的鼓励她？
2: 她说她先生去年外遇，所以就是不长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她还在一个刚发现而且心情是很受影响风暴很大的期间，从她提问里面知道其实她已经是很稳定的姐妹了，而且她不离不弃，我蛮佩服这位提问的姐妹。他先生提说跟外女一年见个一两次面，要他同意。第一点我要给的建议就是可以跟先生表明我们对婚姻的态度还有我的信念，婚姻是盟约，我持守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对婚姻是忠诚的，我也希望你在婚姻当中是忠诚的。可以很直接的跟他说，我无法同意你在与外女继续的联络或者是见面，至于你过去的外遇我愿意原谅你，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继续，我不再去追讨这些。第一个我觉得要很明确。
1: 对，我说一下，因为其实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这个姐妹确实很棒，她在来信里面她有表示，她说我怎么可能同意我先生去犯一个淫乱的罪呢，所以他是不同意的，他也有跟先生表达，但是他的意思是先生好像很坚持，然后我觉得先生跟他讲话的态度也有一点嬉皮笑脸，他知道那是错的，他好像还希望他太太能同意，能认同，让他心里不要那么有罪恶感。我觉得先生背后有一点这样的意思。这个姐妹也说好像不管他同不同意，他先生还是会去，所以他里面是很受伤很忧伤，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清楚跟先生表达说我不同意哦，我不认同哦，他有清楚的表达，那我也觉得是这个姐妹很棒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妻子

0: 他说他今年又发现他先生跟外女有联络。这个姐妹她怎么会发现的？是突然就发现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查或干嘛的，神就让我们发现这个有事情。但是大部分先生有外遇的这些姐妹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想查，
1: 对，
0: 然后很想看看他的手机。我是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就是没有办法停止，因为她虽然知道我们的教导就是跟她讲你不要查不要问，你就做好你的妻子的责任就好了，但是她没有办法，她控制不住，她就要去查，甚至她要定位，定位她先生，
1: 哇，
0: 所以她就陷在这个里面，她还要去计算，就是她先生从她看到那个位置回到家中间的那个时间有没有过长，如果时间太长了，她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她先生是不是又去找外女了，所以她好痛苦好痛苦。有一次她又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提醒她不要再查了，不要再问了，然后也不要定位了。姐妹终于她下定决心说好，我就完全不去查她先生。她说她从那一次以后她就开始得自由了，她说她现在单纯多了，简单多了，我也不要管我先生到底外面跟那个外女情况怎么样，所以她释放了，被释放了，她就是很轻松，她说很简单，现在我就是只要经营好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我每天把我该为先生煮的饭，该关心先生的，该照顾家里的，我就单单纯纯的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就很开心啦。那他先生也改变了，对他跟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以前他查的时候现在非常不耐烦，他觉得很受不了，现在他现在没有这种表情过了，因为他被释放，他先生也被释放。
1: 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状态，当我觉得我不被信任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是生气的，是受伤的，你不信任我，虽然可能我做的事情真的是错的，可是当我不被信任，我被质疑，我觉得那个人在批评论断我，他不信任我，他觉得我很差我很糟，他需要一直监督我，其实我里面是很反感的，这是不可能让我跟这个人有好的关系，就算我所做的真的有瑕疵，真的不应该，那个对我的不信任都会影响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忽然感觉这个人不在后面盯着我追着我查呀，然后想要抓我的小辫子啊，想要找我的茬或者想挑我的毛病的时候，当我感觉他现在好像不太管我了，他好像甚至信任我，甚至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已经不再成为他的一个很，我们说捆绑吗？他好像也不是那么想知道。我感觉到的是他很尊重我，不管我做什么，他尊重我。不然我觉得的释放。
0: 是。
1: 我觉得我开始要为我自己的行为，为我的言行负起责任。因为他不再监督我了，我要做什么就得我自己去面对那个后果。当这个关系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我觉得自由了，我觉得得释放。你说那个自由与释放是说我就可以继续犯罪犯错的意思吗？其实也不是那个自由与释放就是我终于有完全的空间可以仔细思考我要怎么做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因为我开始要100%去面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我需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你知道突然之间我反而变得比较谨慎，我反而变得比较成熟，比较愿意为自己负责，这是非常微妙的。这个在亲子关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彼此影响，夫妻关系更是如此。所以刚才丽华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查了，它

是一个成年人，他要怎么为他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我们需要尊重。我今天决定我要这个婚姻，我不要跟他离婚，我也要愿意接纳这里面有可能他会做一些让我不高兴，让我不信任的事。这里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插头插错地方，我们把我们的插头插在先生的表现，他的行为，或甚至他是否对我忠诚。我们眼睛一直去盯着啊，那个好累哦，对方也觉得很受捆绑，很受定罪。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到主耶稣身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那个真实的安全感，知道我是被爱的，知道我是被保护的，知道上帝要带领我的人生，我的未来，我就只做我该做的，我要对我的婚姻忠诚。我先生如果在婚姻里不忠诚，但是我呢，我要选择过圣洁的生活，我不犯罪，我继续做一个妻子该做的，对我先生好，那我就能够经验到稳定、平安、喜乐。这个男人要什么时候回转，什么时候回头，我交托给主。但是我无法改变他，我无法掌控他，可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不去查他的手机，我可以选择把他交托给神，我信任神。你说这个男人不值得我信任，没错，很多男人我们很难信任，我们信任神，然后我们把先生，我们把孩子交托给主，做我们能做的，做我们该做的，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那所以这位姐妹，我们都要说你辛苦了，我们给你的指导就是，第一个你很棒，第二个不要再去查了，第三交托给主，做你该做的，相信神必引导你未来的路。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一个提问，这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我丈夫出轨后不愿意回教会，怎么办？读了这个题目，我觉得一个出轨的男人还愿意回教会，其实不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罪中，要他回教会，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哈，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犯罪，所以这个姐妹很希望先生就算出轨还是应该来教会。那丽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建议她？
1: 如果有姐妹先生曾经是基督徒的，也几乎都只要在最终他就离开教会，或者他再也不敢踏进教会，我觉得有这样反应的男人表示他还有良知，表示他里面还对罪有感觉。如果他真的就不在乎，就他还带着罪他还要去教会好像无所谓，那我觉得那他真的是里面也是蛮错乱。其实我给姐妹的建议就是，如果他先生不愿意去教会，那就不要勉强他。但是我比较想要让姐妹想一想的是，为什么你想要他回教会？是因为觉得他再继续回教会他就会悔改吗？借着他去教会，然后呢
0: 是
1: 他多听讲道，
0: 我觉得是
1: 对。那或者是说他要他去教会，就是他可能已经悔改了，可能多亲近神，他就不会再一次出轨。我觉得要姐妹去想这件事情的是，我为什么要他一定要去教会，不去教会好像感觉有点痛苦。那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有可能是担心他的救恩。我最近是有帮助一个姐妹，她不是先生的问题，她是孩子的问题。她的孩子是受过洗的，成年也见证礼都是没问题的，受洗的基督徒，但是长大之后落入罪中就离开神了。离开神之后呢，姐妹为她祷告，然后要她去教会，那个孩子也愿意配合去了几次，但是后来呢他就不去了，而且表明说不相信神了。所以那个姐妹就很痛苦，她担心的是她觉得她的孩子一直在罪中没有悔改。她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她有永生吗？她不知道她孩子什么时候会悔改，她当然希望她能够看得到她孩子悔改的那一天，但是她最担心的是他孩子他有永生吗？是不是就进不了天家了？他是会被罪拉着然后下入地狱，神还接纳他吗？那天我就带了他，因为我接受学员传道会的基要真理的造就，对我基督徒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了得救的确据。那个姐妹虽然是蛮久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传道人教导的是，如果他的儿子一直在罪中，那他是没有救恩的，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我那天告诉他，我说神在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跟神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神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他应许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他的儿子是一定有救恩的，不论他之后他什么时候要悔改或是悔不悔改，他的救恩是确定的。还有就是可能他儿子经历不到神，因为罪的关系，就是那个罪拦阻了他跟神的关系，神也没有办法，因为罪卡在中间，是罪的关系，所以就是继续为儿子祷告，但是他担心的那一个是不会发生的。所以那天那个姐妹好像豁然开朗，她就觉得啊，那没有关系，那我儿子如果现在暂时他不要去教会，他也不要再勉强他了，他确定他儿子有救恩就 OK 了，他可以放心，可以继续为他儿子祷告，他愿意与神同工，期待他儿子快快悔改离开罪的那一天。所以给这个姐妹的建议也是不用勉强他，如果他现在不想去，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然后你只要确认他是有救恩就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0: 我想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相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这个相信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不是因为我都守主日，不是因为我对圣经很熟，也不是因为我有十一奉献，甚至也不是因为我有领人归主，这些都不能让我得救。让我得救的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我的相信。那你说我们信了，然后后来又选择不信，又离开神，这样我还得救吗？我要说，就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子女被我们生下来，他一定有违背我们的意思的时候，甚至有些孩子选择离家出走，甚至有一些孩子选择跟父母切断关系，甚至跟父母有敌对的关系，请问他就不再是他父母的子女了吗？我想我们从血缘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孩子永远是他父母的孩子，只是他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但是他永远是他父母的孩子。我想上帝也常常透过人间的这种家庭关系，让我们更明白他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位提问的姐妹，你的先生出轨以后就不去教会了，怎么办？我想你继续爱他，等候他，为他祷告，我们把他交托给主，你做你该做的，你能做的，那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安息。耶稣说，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好，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字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Faço não, fiquei com o fio. Faço não, fiquei com o fio.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不大吗？是一个由头开始念，你可以保持缄默，无需违背自己的意思，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委任律师。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0: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自说新闻一，今天的谚语虽然较不文雅，可是也是先民生活经验中传神且幽默的表达，将它转成会心一笑的歇后语死夫发。牛念佛并思佛看讲人的本点，牛念佛并思佛看讲人的本点。华语的意思就是用龙眼核擦屁股，那真的是要看个人的本事了。牛念就是龙眼，龙眼核就是牛念佛，并思佛就是擦屁股，看个人的本事，看讲人的本点。差不多60年前，我小时候到新埔的外婆家，他们擦屁股就是用削好的细竹片，还真的是有这个经验。我会到家里去找那时候比较粗粗的灰灰的卫生纸来用，不像现在有那么柔软的卫生纸。而用牛眼来擦屁股，我还真的不曾看过，但相信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龙眼核都不是很大颗，可能要擦干净需要好几颗，而且力道要拿捏好，一不小心就会沾到手，所以真是要看个人的本事，就成了歇后语了。歇后语可以如此的应用，比如说这一次的才艺竞赛竞争激烈，高手云集，如果要得到名次，就真的是牛念佛并思佛的。懂得这谚语的人会心领神会，会心一笑，点头称是。是的，真的是要看个人的本事的。如果不懂意思的人，经过解释之后也一定印象深刻，喜欢这句看起来不文雅的师父话了。如此我们就可以应用到各种的竞赛的场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怎样应用的好，就真的是牛念佛并思佛，看你们个人的本事了。圣经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我们要把握善用自己已经有的长处，自己有的本事，我们要更加的精进，更加的努力，就会更强更好了。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牛念佛并思佛看个人的本点。
2: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师父话，我们下次再会。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轻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哈发，同分享学习哈发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五种阿哈种的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分享。我哋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地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见不念搞马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什么课余时间教什么，我是主持人薰宇，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薰宇，欢迎大家进来的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哇，一个礼拜冬假又过太稀了，一个礼拜呢很快的又过去了。不知各位听众朋友不知一礼拜又做的哪一条神奇的事情，没出内本五英雄动尘的事情咯，每做得同群意来分享哦。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的就是第一单元松口流金本念搞马鸡，就像汉语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这个单元会用合法来收集斩掉的汉语教材来去学合法，数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定翻译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面来提升唐中朋友的汉语唐生能力咯。给安利送礼拜也是更多一个来去学合法一本教材的78课，未来爱做物的条路升级。给安利今本页就爱来讲下集的部分了。今天呢要来说下集的部分。好，上礼拜呢安利讲到一个曾安同阿姨，这个聊讲其将来爱做物的，其未来爱做物的条路。好，曾文秋讲哦，佮动好挖土，佮讲呢挖土做得变做佮未来的条路，哇，佮就做得天真立马发动欢喜，吃有吃才给挖土诶。唔讲呢阿姨秋讲哦，聊天聊天唔会聊输你，田地有可能会败光，但是手艺不会，有一技之长很重要。可是美术会赚钱吗？阿姨就说。唔懂可以减掉咩？切家做条家经营细细嘅生意，也系去银行坐地办公室，但日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安尼够唔系以后？好，故事呢，今本日亚片未来爱做物嘅条路，第二单元，我带大家来看啊。曾安是用版来 NRE， 是用版来飞鹰 RE 的哦。好，大家准备好的 N 力就会准备进入到 N 力的课文了。曾安说，感谢 RE 的关心，我的 RE 安用说是味道爱好，不过我还是想跟后生世界行七家的路，就像阿伯其实从买七家乱的三夫是因为驾兴趣，阿叔做警察是因为驾心管度有争议感，我不想没穿钱卡上电话韩国三万做事，一日应该韩国的戏。阿姨就说，好啦，后生人有自己的想法没懂好。阿妹说，是呀，人说君子慎莫君子行，生意内他也此言有其家的路爱行，但只此记得就好。旁白说，白夜转后到松口下口时节，正按老文熙打最久，文熙说，
初半夜爱同夜爱，转阿公屋卡天数刚天，做到冬天爱冬上同先生请假。曾文讲，真紧嘿，今半夜有考试呢。文熙讲，当然系讲少计啦，讲到呀，曾文唔冰两日去呢。曾文讲。爱同阿妹去请阿姨，几千万爱，黑老米说准走条路，可能会冒犯好事。文熙讲，人讲啊，心存失存，唔爱认真，有三万点是挖土，又有热情，听错会成功啦。曾文讲，感谢你的鼓励，爱妹吃到黑安样。文熙讲，唔是生意。向下为引你的目标来加油。好亚秋是你提十九课未来爱做麦的条路的合法版本，好加下你谈谈的贵一课文用合法龙托用合法表达，亚下你选以去为带大家用法语来了解第十九课未来要做什么工作这一篇课文咯。好的，首先是郑安说，他就回应我们上礼拜的课文，就是回应阿姨说，啊，那你还不如开这个小小的店，然后经营小小的生意，或是呢去银行做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工作，不是很好吗？郑安就回应了，感谢阿姨的关心，我知道阿姨这样讲是为了我好，不过我还是想趁年轻的时候走自己的路。就像伯父去市场卖自己赶制的衣服，这个卵是缝制的意思，去嫁卵给丈夫自己缝制的衣服是因为他的兴趣，叔叔做警察是因为他心里头有正义感。不过呢，我不怕没有赚钱，比较省一点，还有认真做事，日子应该还是过得下去。阿姨就说，好啦好啦，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这样也很好。妈妈就说，是呀，人说呀，生下小孩的身体，却没有办法生育小孩的心理。庸自神，猛庸自行。小孩子大了，自然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我们支持他就好。接着呢，旁白说，礼拜一回学校上课，下课的时候，郑安和文熙在聊天。文熙说，昨天我跟爸妈回爷爷的家里帮忙耕田，哇，做到我真的很累耶，我好想跟老师请假哦。郑安说，哈，真的假的？可是今天有考试耶。文熙说，当然是开玩笑的啊。说到这，郑安，你放假要去哪里呀？郑安说，我跟妈妈去找阿姨，她劝我，如果把美术当成工作，以后有可能会没饭吃耶。文熙说，哎呀，人说呀，专一则无事不成，你这么认真，又这么认真练习画图，而且呢还有热情，一定会成功啦。郑安就说，哇，感谢你的鼓励耶，我也觉得是这样呢。文熙说，不用客气，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加油。哇，按你躺起来呢，哦，郑安一穷爱坚持给自己的想法，还跟文熙呢每做一个支持的朋友，支持郑安呢追求自己的梦想。哇，这个郑安呢很有礼貌的回应阿姨，他就说，谢谢阿姨，我知道这是阿姨的关心，不过呢我还有自己的想法，趁年轻的时候呢要来拼一拼自己的事业。哇，这个还有想世界我也想去嘎给路，在年轻的时候呢想要来走自己的路，就像伯父去市场卖自己缝制的衣服是因为那是他的兴趣，叔叔当警察呢是因为他的心里有正义感。
郑安说他不怕没有赚钱，比较省一点，还有认真做事，认真接案，日子呢应该还过得下去吧。哇，这个阿姨呢就被说服了，阿姨就说好啦，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这样也很好。妈妈就说嘿呀，宁共公自神某公自行，你生了小孩的身体，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控制小孩的想法、哦、还有他的理念，姑嫂呢阿没出共，所以妈妈就说啊，小孩子大了自然有他的路要走，我们支持他就好。接着呢，郑安在礼拜一的时候回学校上课，也跟文熙讨论到了这件事。文熙呢也给了郑安一个很好的答案，文熙就说啊，宁共心存杀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的心很专一，心思专一，石头呢都会穿过去。意思呢就是专一心思则无事不成。意思就是呢，哇，这个有点像铁杵磨成绣花针，就是意思你只要很努力很努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做到。那当然这边说的不是真的要把石头这个穿过去，像大家也有听过一句话嘛，滴水穿石、哦、意思就是说我们持之以恒去努力做某一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好，古早文戏呢，就鼓励真员工哦，要加油哦。唔看爱认真，有三万点湿地嘅挖土，还有热情，没有要给天分，还有天分，大家记得吗？我们上次跟郑安呢去这个野外去写生，这个郑安画的鸟类呢就栩栩如生，唔敌太噶喊记得某喏。好，一下呢共提一个未来爱做物的条路，你的客语版跟华语版都分享给大家了。给一下呢没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王一涵的好生岁月，接下来呢就会带大家来看那课文地图有哪条懂得的，让你来复习的词语了。

好，望以寒嘅好上岁月，送本各位听众朋友，今日一下呢，我来进行嘅系来气候合法79课，未来我做物嘅投入，一下呢，我来收集课文地图，由内到词汇，懂得的案例来学习嘅哟。好，今晚呢有讲到哦，其实我讲好上时节行七家嘅路。后生时节，后生时节，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而你平常时讲后生人，后生人，意思呢就是年轻人。佮亚片呢用提后生时节，就是指年轻的时候。好，正话咪讲哦，初中阿伯去市场买七架卵给丈夫，系因为假星期。就像伯父呢去市场卖自己缝制的衣服，是因为他的兴趣。好，阿宋呢做警察是因为驾心管度有争议感。驾心管度，一个心管度，心管度意思出来讲心理的意思，心理的意思。好，正安还讲哦，爱唔讲冇穿钱，卡上地位，韩国上网做事。你的应该够得起，上网做事，上网做事，意思呢就是认真工作，做事做事，意思就是工作工作。好的，阿姨就说，好啦，后生人有七家的想法没懂好，后生人，后生人就是指年轻人，年轻人。阿妹讲。嘿呀，人讲啊，君子慎莫君子行。新人的太爷此言有其家的路爱行，因支持基础好。一个君子慎莫君子行，系嘛个意思呢？意思呢，就是生下小孩的身体，却没有办法生育小孩的心理。意思是指子女的想法不是父母能替他们决定的。所以妈妈才会说啊，小孩子大了，自然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支持他们就好。好，安利继续下去哦。中文就讲，毕业准考到上课的时间，下课时间，中文老问起大追顾，继续讲啊，哇，一个阿姨几千万哎，系老秘书准走条路。可能会模范后生，一个牵挖是什么意思呢？阿姨牵挖爱，阿姨劝我，一个牵挖是什么意思？牵挖就是劝告劝导。阿姨说，那个老秘书准走条路，可能会模范后生，有可能会赚没有钱来养活自己耶。牵挖天蛙意思就是劝告劝导，所以阿姨这边呢是劝导正安说，不要把美术当成工作哦，不然以后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把自己养活，那可就麻烦了。不过那鸦片问题出说哦，人讲心存失存，不爱认真，有什么练习目图和有热情，听说会成功啦。文熙就说啊，人说专一心思则无事不成，你这么认真又这么练习在画图，哇，很认真在练习画图，而且呢你还有热情，重点是画得还不错呢，一定会成功的啦。好，心存失存，心存失存，意思就会说哦，专一心思则无事不成。哇，然后正安就说，感谢你的鼓励，我没黑吃到暗用。鼓励，鼓励就是鼓励的意思。感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鼓励。我没吃到黑暗用，我没吃到黑暗用。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也觉得是这样。好，清明呢文言出讲哦，唔是生意，唔是生意，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向下为按你的目标加油，向下为按你的目标加油，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加油吧，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加油吧。好，故事呢，以上就是第19课未来爱做物的条路你地图所有的课文内容还有自费哦，就告问大家来去复习，这样呢合法就会更来更进步，更来更强。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秋书的《无垢鸟》。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三下来爱进行的是天意单元，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你滴。好，今天爱同大家来播马家客家充电咯，好，就是呢，今年新北市客家师傅曲啊，我又推出了一个新北的客家年度主题曲，是一三年，好，官方的 MV 已经上线了。在亚速狗地度啊，有人听到离开家乡，有人想到丧尸，没有人看到自家的生活，是说呢，不敢弄个地图，没有得位画面。哇，一个不是一三年的 MV 短影音真件进行中哦。新北市客家曲呢，有请大家扣下创作60秒地图的短影音，无限一个剧情，记录日常无处创意的形式，不限剧情，记录日常或创意形式，所以歌曲来做创作的素材，只要用歌曲呢来创作素材，用五个视角拍出五心关度的五黑一三年，哇！一个总奖金呢有700,000元，其中啊一个冠军就做得拿到30,000元哦。好，一个征件呢直到9月30日，每就是下年礼拜三，大家是说有兴趣，每做得送一个新北市客家师傅曲的名额来去看啊，报名的资讯哦。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追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到韩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三号来爱进行的是第三个单元，不用哭啦，来打最鼓。今天呢，真感动，欢喜做的有唱到学员的同事青山，我来分享几起巴西采访的故事哦。Hello， 青山，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山。
3: 好，青山亚拜呢，是去巴西采访的，差不多有2个礼拜哦。
4: 嗯，没错，因为巴西是非常的严的，不说坐飞机就坐了22点钟。
3: 嗯，巴西是在美国的，算是下辈。
4: 嘿，没错，
3: 在南美洲。
4: 南美洲，我们是到巴西的圣保罗，不说离台湾就18,000公里安远。
3: 去坐飞机要坐几久啊？
4: 就是包含准备时间应该不会32点钟。
3: 嗯，就说过去就会32点钟，
4: 因为我们是先到的土白的片准备，再过到对土白到圣保罗亚一趟就19点钟，差不多就会19点。
3: 故事五天就坐飞机去像是去程跟回程，那时候就会死热耶。
4: 是啊，没错，故说亚两礼拜，其实，黑体巴西采访2个礼拜啊，加亚到亚个转机时间啊，从飞机亚到时间，加加去了就差不多就17日。
3: 哇，很久哦，强强问你生日嘞？
4: 是啊是啊，
3: 佮亚拜做嘛？佮会去巴西采访咯？
4: 其实就是因为今年亚个海外台湾客家天气台飞就盼体巴西嘛，刚爱等亚哈就出大帮一个台飞，波头一个台飞，因为爱等每去到巴西，佮片去采访，佮片咧汉人的故事。
3: 哦，佮爱想要请问，去佮片采访汉人的故事，唔过呢，你对巴西有冇了解？我用的去请人的故事喏。
4: 其实 主题一开始这家先提名如风琴，看啊，一个巴西有那个发音啊，一定是提这片做嘛给因为，其实咩一定一个巴西一定有一个学术重整中心，一定就有出了一本书叫做《客家移民在巴西》。啊，一本书里边咩有几多的汉人的故事，一定就有分享伊这家人生故事啊，因为我来到巴西啊，对。一个 T 一胎到 T 二胎班，到 T 二胎、T 三胎，一个还有三年的部分都有。
3: 哦，故事唔知道也系采访，还有 T 片去看一本书哦。
4: 系啊，就是了解一片的客家乡亲，连提做物嘅事情，连来到巴西的故事安尼。
3: 哦，佮出发之前，出台我会先去了解那条汉人的巴西发生的故事，佮其他喏采访嘅行前嘅准备，我准备哪条？
4: 其实就是一开始了解一点的故事过后，故事就会有一个想法嘛。刚才就会从一个想法写作一个计划书，就特别会写讲，这家太可以有规划的那一条的主题啊。还过一两礼拜了，每年会做嘛个事情，规划一个行程安尼，行程的安排一条。还有会可能一个一摆的收费很用的啊，一条。
3: 哦，故事当年嘅采访行程都系几百，
4: 系啊，就系我排出来讲啊，一年可能我去采访一个客家人的话，啊，一年我去拜访那位客家的人物啊，就系去破伊嘅故事嘛，就系我先排一个时间，一个进度表啦。
3: 佮爱动好奇嘅系，青山本蛋系咧真人模。
4: 这人就是爱鬼八号的，其实唔咩呢，
3: 有咩想讲？青山应该系算系 P 人，就是那个 MBTI 的 P， 就会同爱强用，他随性按呢。
4: 系啊系啊，嗰时候就会吃到讲，平常时其他出国了，感觉系非常冇强用的。
3: 哦，毕竟还是工作。
4: 系啊。哦，其实一开始。其实因为其实爱电台出发前就有先同苏凤仔联络嘛，啊，日期的部分有的苏凤仔就会讲还冇确定呢，爱唔定爱那时间能有闲做的部分访问，有可能就是半夜是五到半夜是半夜期间做的部分访问哦，故说爱虽然就是有听出时间，不过咩还冇确定，就是都爱都把戏。过后都还没同佮确定，没有安尼事情。啊，没有苏凤仔，伊有先同佮听出来，我有先同伊约时间讲，哎，哪年安尼。
3: 哈，跟暗演戏都几片，时间蛮确定，有咩动静总系。
4: 系啊，咩就故说计时间出发前，其实佮有压力，还佮咩有几多诶唔确定性呐。系啊，
3: 哇，到出发金钱都还蛮全部嘅行程确定好。哇，那心脏我觉得真的是要很大颗哎。
4: 对啊，就是有的苏凤仔就讲，哦呀，我还没确定哦，我还没确定，都是不用采访哦，也得。啊，有的是都会动提过后，又没办法呗，又同讲，就是像比方讲有，可能有个苏凤仔，伊本来有约好诶，讲哦呀去赣州的访问，唔过过后伊又出国嘞，故说又没访问。哎呀，
3: 你讲勇敢山，你笨蛋鬼把好嘅采访勇敢山，
4: 佮就请拍的人啦，就佮迄个巴西嗰片的，嗰片的人啦，工人啦，系啊，故说就请其他工人来讲安尼咩做得啦。
3: 哦，我想要求是记者的一个能力，就是读到那个困难都会想办法同他解决。
4: 没错，韩国虽然没有就是笨蛋说就没办法不爱访问，不过都会动体过后有工作的人
3: 有工作的人是哪个原因本地工作的人
4: 就说那笨蛋那考虑到可能因为他在国外没办法回来啊，过后可能要接听讲，含起几类参加好诶，故说伊要含起睇外睇巴西采访期间，要几多巴西，故说就有几批帮伊采访。啊，韩国没有一个客家乡亲，就推荐讲哦，慢人，过点真啊，听众会去访问啊。啊，外人就因为外人摆一个行程，其实有留一些时间呐，想讲提供。有嘛个突发状况，做得马上来调整。故说就迄工厂接到一个乡亲大力推荐，讲唔听做会访问一个人物咯。安尼就咩算系有一个 空档都得推安排你去安尼。
3: 哇塞，我这样听下来，规个行程计唔确定性，真引动态呢。
4: 嘿呀、啊，
3: 好，那嘿个就会紧张都睡唔落觉，就是每天光是在国外烦恼，谁要给我访问，我就觉得哦，会烦。

0: 片可能吃恶魔嘛个好啦，就会讲嗯，行体如何唔拿手机啊也着。啊，唔过像爱多个片，爱的爱开始对台湾出发个下就把一就会用一个手机个一个挂绳，一个像讲把体绳通，
1: 嘿
0: 就。体顺通嘛，咩唔爱跌下来也对。唔过都系冬天过后，几片人看到爱把一个手机挂上，一定看到就非常的紧张。
1: 啊，非常的紧张，怎么讲呢？
0: 伊人就讲，你可能要不应，伊人会出只船冲下来，
1: 冲下来。唔讲把啲顺风咧，出只冲，你唔会跌倒。
0: 可能吧，唔过伊人就会出只安尼拿走，甚至伊人看到爱挂一个项链，伊人就讲安尼过危险。可能会出只安尼插下来，
1: 唔带拍电咪做唔得哦，
0: 伊连讲做唔得，提甲讲危险的气就甲会做唔得安尼。
1: 唔讲唔系滴把是个速度申报落去，
0: 所以伊连咧速度系提人外个上司。
1: 哦，系把是拍摄，唔过申报落唔系咩系太上司，
0: 系就系太上司，啊唔过就系因为太上司，故所改道诶。其实我就发现到伊连这片就是皆有改道啦，啊。唔过真正迄冲人呢，可能就迄起脚踏车，无就起眼镜啊。就像可能就通一点几片几多的台湾人都迄视察的士多电压个风墙电的时间，一点就会容易破窗吞伢个给海伢个车窗打破，然后直接去冲伢个司机耶。
1: 嘛，个东西呀、啊，唔视察的路红灯风墙电，就会容易吞个。从门打烂铁，
0: 打烂铁，
1: 抢个手机耶！
0: 对，抢手机，韩国抢钱包都可能会有。故说，而且韩国黑亚黑亚竟然都一直都提发生的事情，唔系讲黑是公元前发生，黑现在进行式。
1: 妈个！哇，我真劲韩超强呢！啲安泰嘅上司还有一个
0: 吃完还咧按摩，故说伊连隔片提申报罗斯去，伊连改动隐私咧查的都系防弹车。就黑一点，那些玻璃都是加厚的。
1: 给你抽个查的没黑防弹车嘿，
0: 哎，抽平常时抽的黑毛啦。不过有时间会问片影最爱的嘛，啊就有抽过防弹车，啊给玻璃压起了，可是无强用的材质。
1: 嘿，压起了嘿，
0: 龟盆的哦，
1: 龟盆的，
0: 真的压出了非常的盆哦。
1: 哦，
0: 嗯。啊！隔片的台湾人就讲，哦，提个司机摩托一个防弹车，鬼危险呢，伊会鬼强安尼。
1: 嗯，古时候彩铁给下家乡亲咪同讲，多危险，
0: 多危险。
1: 啊！
0: 一旦唔会，像一旦提隔片的一个一条乡亲，一旦唔会问讲，啊，唔有本人投过么？一旦迄只专门讲，唔本人投过一道白。
1: 哇，他更神奇呢！就叫我本人提个假牌，哇！今日唐公还有人派一个保镖来保护唔同那样机仔，
0: 嘿，冇错，就系因为伊阵只有一个假期，按照吃油假里边搭，隔片系几多的日本人提个，啊，没有几多台湾人提隔片做生意。就以前的啦，几多台湾人就提买布的啊，一条嘛。啊，古说隔片，唔地怎么个都压下就吃完个唔好。啊，古说我连唔过提把是个客家泰料，个时间就去提个压起咧。啊，我连个时间就去翕压个客家泰料，翕起过后就爱去翕一条街路，有一个代表性个鸟居。啊，这是一个一个客家泰寮的管理员，就唐东爱人会去翕一个鸟居嘛。其实爱人一开始就在客家泰寮落杯翕，这是一点就请一个保镖，可能爱人在客家泰寮这边翕，伊人就讲讲会不会有人抢爱人的东机器，也着。啊，故乡伊人唐东爱人会行去个鸟居，伊人就吃到。更紧张了，
1: 哇塞！嘿，嘛三人派一个保镖本啊，
0: 就给客家泰寮的管理员，因为一个保全就是一个客家泰寮的
1: 管理员，
0: 保全客家泰寮的保全。
1: 哦，
0: 伊人就请一个保全，就派两个保全，顾一三人顾前面，一三人顾后背。
1: 诶，顾洋洋机长很够容易安尼，
0: 哎，人两三人，哎，同洋洋机长就行体。中间，啊，伊等就停在恁的前面后背，安尼保护爱等行去给鸟居这片去。
1: 哇，故说应该讲蔡天宁可

0: 得哇，两个爱天然，有两个保全，安尼保护唔了。我说就无拄到唔好嘅事情从。
1: 嘿，唔过就像安尼规律安尼行嘛，就做咧看到一点，其实就有你会健康一点啦。阿妹唔抵抗个黑马个意思，可能是好奇啊，阿妹有可能，因为像杨洋机长，
0: 嘿，
1: 杨洋机长伊苏红还有哪一个
0: 机器，
1: 机器个，
0: 可以动专业，
1: 嘿，
0: 动贵
1: 电子设备嘛，三 C 产品，
0: 嗯，
1: 系啊，阿伊就因为眼内会翕一些街景，啊，古时候伊就会听从拿台苏红镜一片行路一片翕，
0: 嗯，
1: 啊，这片人伊看到就健康，
0: 哦，也个也个动贵哦。
1: 都得买一道钱，
0: 好穷么？嗯，好穷，变身有两个宝贝玩的。
1: 系啊，
0: 今夜拜出台去翕一个客家材料，有保镖随行。不过其他的行程咁有保镖。
1: 哦，像个因为客家台飞就系拍起一个客家材料一片。古时候像安飞啊，么就一个，哎，记得安飞个时间就有。警察查就直接就停在客家台路的顺风，就停在旁边，规暗部都停在个，就讲可能讲讲，韩国硬来按一批一个台飞前没有两只，唔滴遐卖人，没会核对身份的感觉，就遐唔会有一个官衙的牌的，当做另一批，更严格咯。
0: 哇！唔过唐熙来真劲，懂得人强诶。
1: 系啊，
0: 你路况就有可能会本人凶。
1: 一定就讲唔行提个一个私有界去，就可能会一定看到人家一个项链就
0: 拍链，
1: 嘿拍链就会直接冲下了。
0: 系啊，本人有可能会出怂呢。
1: 系啊，一定就不管，就是这样。嗯，
0: 唔过唔第八十几片，你过无时间，做得去传堂吃饭，从无。
1: 嗯，大部分有啦，咩嘿有建议嘿有去到传堂吃饭啦。
0: 给手机个讲，做得兄弟作风，
1: 爱讲唔讲？唔过爱连就、就连爱连出去了，咩做唔得拿出来手机个建议。哈，因为连就讲可能会有人直接冲下来。
0: 哇，唔过你啲台湾诶，你去直接同手机个兄弟做个风，韩国你七加一三年去偏少。准来讲，向你手机的寒菜，
1: 无人
0: 会睇向你手机的哇！古时候爱知道讲三亚白去巴西，就会一个 culture shock，
1: 无唔错。因为平常时爱都会去日本料嘛，啊日本料就非常的不用强爽啊。啊唔过亚白去巴西，因为这边的人就讲吃很贵唔好，古时候就很紧绷啦，所以就总得从日本安尼所以手机看到过奖诶。一个建筑啊，一个景色，就唔得安尼拿出来翕啦，就唔敢啦。
0: 好、你是随时随地都很警惕的状态，
1: 哎，就处于这个警惕状态。
0: 哇，好紧张哦！我听到我都紧张了啊。那这样哇，那就是很紧绷的。工作完、采访完这14天吗？
1: 就
0: 完成这14天。
1: 哎呀，亚琼亚两礼拜就像休息两日停停，一礼拜休息一日，就工作六日休息一日，安尼，啊，过后就滚到台湾嘞。
0: 嘿，好歹哦，就记得个片无读到嘛个唔好的事情，好歹也都保护都懂，好还有那个器材呀、啊、手机呀、啊、都保护得很好。
1: 嘿呀，好彩就无发生嘛个唔好的事情啦。
0: 嗯，采访设备也都好好，不然我看议会拿那个。很专业的设备，真的在可能在地人的眼中看起来真的是一头肥羊。
1: 嘿啊，没错，就古时候，不过像爱连黑讲离开吧，离开个圣保罗，就是大都会区都一个各种海所在，就是都贵个气氛无相用，就甲个强爽的感觉。
0: 哈，你有没有点到高来呢？睇下你唔会都吃到啲都市就他完全里面警察多
1: 哦，一点个片。没有警察的总体一个持有监控，就讲讲会发生一个抢劫一的。
0: 啊，点到黑地把戏的，他总还收菜，黑他安全的，
1: 黑
0: 他做得不用轻松的。
1: 黑啊！
0: 哇，无想到呢，一个情形同台湾一冲点到过来，
1: 点到过来，相反安尼。
0: 对啊。
1: 嗯，
0: 佮转来过后呢，
1: 转来对把戏转来过后。就开始爱制作一条采访的内容诶，其实俺能提巴西的时间就有做一个即时的连线， 就是乡村那个台飞啊，韩国外面没有去拜访那个潘石屹嘛，也对、嗯，就有，这时就有连线，吞那个现场的最新的消息传回去台湾嘛。
0: 嗯，我们传几类台湾，唔免讲台湾同巴西有同重的那个时差的问题。
1: 系啊，巴西就慢台湾11点钟。
0: 慢，等一下，我舒服唔好，慢11点钟哦，慢11就差不多诶。
1: 差不多半，系啊，就像一下系，可能台湾系按步调8点半的话，加巴西时间就系早上9点半。
0: 哦，给等一下哦，我联络巴西给片给苏凤炸，系唔系懂困难啊？
1: 没错，就时间很容易对不上。
0: 嘿，
1: 一定，一定就有时间半夜苏凤炸打电话不爱。
0: 哦，因为记得给他的鸡片是早上，
1: 嘿，伊连可能是下午2-3点，
0: 嗯，
1: 啊，唔过台湾已经半夜2-3点诶，
0: 2-3点唔还蛮衰啊，
1: 哎，准备爱衰诶，唔过苏凤早就打来诶，讲啊，唔等嘛个时间要到巴西啊，唔等我去接唔等啊，啊，同安尼讲啊，就一定是关心呐、啊，
0: 嗯，
1: 啊，唔过阿连就系有一个时差的问题。韩国像爱的米白，可能早上爱的就想讲，我们把时间片的相亲，那个联络方的问题啊，我就伊的故事，我想要同伊多了解嘛。不过就变成讲爱的计时间是早上一点，暗部可能就已经衰黑的，又无办法马上的回应。
0: 哇，像爱群伊都动作衰，俺要接唔动去苏凤炸个天发呢，
1: 那就啊，也就迄个就迄联络方。就是改暗的时间，就是俺的明白联络，就是差不多暗不条11点、12点样时间，提早沟通啊，也着安排常常也着讨论的东西
0: 啊。阿妹，哎呦，那个时间俺都睡梦诶。
1: 点，迄上班时，因为俺的那上班时间就是一点那睡梦时间，故说其实无改难对上。
0: 啊，真紧呢！哦，好的，唔按作衰，黑毛都加无天发诶，
1: 嘿呀、啊！
0: 哇，原来联络苏凤炸还有压力困难，就会压力时差的问题，
1: 时差的问题冇错。
0: 哦，好，给俺加哈动到转来过后，为什么会讲到时差的问题？
1: 因为你问我说在巴西哦，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也有在巴西的时候有先传、嗯，因为我说
0: 啊，对、嗯、啊，要怎么连线？因为有时差嘛，像我刚刚讲的，台湾隔间的是一点钟呢。
1: 是啊，慢巴西比台湾慢是一点钟。
0: 嗯
1: 嗯，故说就一个俺们传一个新闻传过去，就差不多台湾时间早上。俺的是暗不条船呐，
0: 嗯，
1: 因为俺的有时就无限多过暗嘛，古时候就几多一个黑的蔬菜过后差不多8-9点，啊在行去做新闻做黑过后就差不多10点11点。
0: 哦，算是没讲当即时的新闻，不过没是清醒的消息呢。
1: 系啊，因为讲从提巴西时间，迄东珠的发加提台湾就是半夜嘛。
0: 哦、
1: 嗯，啊，然后就迄东珠的新闻，计时节做迄个春季台湾，就咪迄台湾还冇天光哦。
0: 哦，
1: 系啊系啊，就从然后就是给台币迄早晨的台币，然后可能1-2点提巴西时间下昼1-2点就做好诶。唔过春季台湾就迄台湾时间差不多。半夜3点、3-4点，安尼。
0: 不错呢，昨天有一个巴西小队在前线的第一手采访，还要有在台湾的同仁帮忙处理啊，得有新闻。
1: 系啊，就系台湾的同事就会听说，同去接受也得有，也得有档案，影像嘅档案也得
0: 有。嗯。哦，跟昨天的巴西鸡片啊，有即时嘅连线，为我们带回来最新的消息以外。你转来讲，许韩欧做嘛个喏？
1: 韩欧就许欧处理一条访问的资料嘛，像许讲，尤其许个讲普通话文的，韩欧做翻译的部分，很韩有条许讲英文，有条讲普通话文，安尼啊。再过了其他就许客家乡亲的故事，可能就要整理讲伊个内容许嘛个， 再过来就会出，就会听出讲诶，伊个故事要听一个新闻的主题，然后有内底个新闻做的雷锋松。
0: 哦，跟刚刚有讲到给普通话文爱发一，跟下摆三系会普通话文嘅系冇？
1: 爱系会西班牙文，唔会普通话文。唔过就发现讲，其实亚两个语言有得个单字系几强嘅，就系从一点一提糖嘅时节，几强爱英雄从系舒适嘅部分，印尼陕西，就有可能你啊什么系强用嘅发音。不过其他的就没用用。
0: 给张干做的枪山，同来就念一下个西班牙文的英语什么？
1: 西班牙文英语上 uno dos tres。
0: 哦，也有糖豆给弹舌的音呢，过一拜过一拜。
1: tres tres。三三。哦。一就是 uno。
0: uno。嗯。哎，你平常是搞个游戏 uno 吗？卡牌游戏。
1: 啊，二就是 dos。
0: dos。
1: 三就是 tres。
0: tres tres
1: uno dos tres
0: uno tres tres
1: uno dos tres
0: uno dos tres 我刚二跑掉了。好的，谢谢我们西班牙文老师。哎，不过你嘿，我的西班牙文跟普通话文莫名反应。
1: 我给提动体有一个晓得讲普通话文吞中文的地陪，就爱连做反应安尼。
0: 哦，原来是安尼。故说对巴西转来讲，后呢出体对巴西几片嘅连线波头，转来台湾讲后呢，咪会做一个整体嘅波头出冇。
1: 系啊系啊，就爱规划一系列嘅一个巴西嘅整体来规划讲，那时间会放松啊，韩国旅游一样一下，也就。
0: 哦，故说三亚很低嘅准皮啊嘅波头出冇。
1: 冇错冇错，
0: 跟一个巴西嘅整体波头差不多，会啲内容是啲客家天师团来放松咯。
1: 温顺是提九年二十八个时节开始放松，
0: 然后就是第一高时节，
1: 是啊是啊，
0: 欣赏节几年，
1: 是提温顺是提两年啦。嗯，我多位呢，
0: 三位同敬总吗？
1: 不会啊，因为其实有些吃到时间过短促啦。就是讲一个几类过后，因为你每年采访的东西过多嘛。规划的题目没改到，故说讲就会有些紧张。
0: 哦，唔讲爱吃到黑贡山，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嘛，可能这几天就是懂紧张，然后如火如荼在准备。哈后呢，看到一个放松的新闻，整体波头过后，可能就会吃到讲，哇，真紧张得得哦。
1: 系啊，可能就会有警官的过于痛苦的磨练过后。看到眼睛的整体，每回期待讲，因为眼睛会先放松一个片嘛，每回期待讲也做得更加本体个看到把些东西。不过呢，一方面呢，每次都讲非常有 update 安尼。
0: 啊，当有 update， 计算也经验嘞，敢袂睡唔好，睡唔落。
1: 有哦，就睡唔落哦，睡唔落翻，所以每时间很得紧张安尼。
0: 敢袂同个领导主管强用，所以还要哄伊哦，敢袂下压激发，敢袂下压激发，
1: 是还无多已给长途了，
0: 其真紧统一整滴做势，
1: 系啊，
0: 好啦，继续祝福珊珊、佳佳同整体做好势，还讲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做得期待滴九年二十八今年看到 N D 客家新闻采访团随喜把时间采访报道哦。
1: 是啊，大家都在期待一下。
0: 好，时间过到冬季，一下呢又到的节目的尾声了。给今日呢，就是行业时间给清明一些，每冬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做的批准意，韩国呢本准意做的批大家来透过当日的下注，和用一个行业带本大家动到的知识，韩国自信，每同大家共赞来了咯。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亚都励志饭店总裁严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1: 严先生，这样子啊，如果哦，我卖给你头给4000块哦，我可以给你1000块一数一数啦。
0: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胡德夫所演唱的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这个礼拜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一天在今天周四播出，因为明天是中秋节，在这里先预祝每一位听众朋友月圆人团圆，在中秋节的这个连续假期里面平安喜乐。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刚我提到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内湖的赵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另外板桥的黄小姐她上周打电话进来说想要听邓丽君所演唱的《月儿像柠檬》，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儿像柠檬》。

刚刚板桥的黄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一个大陆网路歌曲啊，黄昏近晚霞。另外她想要听田妞的年轻的约会和珍妮所演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中立的张先生他点播两首国语老歌，愿嫁汉家郎，还有家在山那边呢、啊。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张琪的情人山，还有张琪演唱的一首这个大陆旅游的这个主题曲啊，江山万里心。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萧黎珠在民国63年推出的出道单曲。这首歌发表之后让萧黎珠一炮而红，加上萧黎珠出道的时候两颊圆润，肤色红润，因而啊他就获得了所谓的番茄姑娘的亲切的绰号啊。永和的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这是民国75年华视推出的琼瑶电视连续剧同名的主题曲啊，由琼瑶填词，陈玉丽谱曲啊。这首歌深刻的诠释了连续剧剧情当中深沉无奈且沧桑的爱情与岁月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萧黎珠所演唱的《真情》，以及潘越云的歌声《几度夕阳红》。

新店的陈小姐，刚刚点播一首台语歌曲啊，今夜又要为你醉啊，另外她想要听一首情愿孤独。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姚丽、江红他们所演唱的月下对口，另外她想要听董佩佩和江红所对唱的天上的明月光。上个礼拜永和的陈太太啊，点播了洪荣宏的旧情绵绵。旧情绵绵这首歌原来是洪荣宏的爸爸宝岛歌王洪一峰在民国46年谱曲并且演唱的经典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啊。当年的洪一峰和叶俊麟啊，就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一样啊，他们是非常著名的创作搭档。他们两个人合作词曲创作的歌啊，非常的多。除了《旧情绵绵》之外，像是《苏博的狼》《思慕的人》《波豆漫步》《宝岛漫播》《淡水暮色》《放浪人生》等等啊。都是令人难忘的台语经典啊。洪荣宏承袭了他爸爸的音乐衣钵，以他温柔内敛的嗓音让这一首描写思念旧情既深情又无奈的歌曲啊，成为台湾乐坛跨世纪的金曲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洪荣宏的歌声旧情绵绵。另外板桥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凤飞飞所演唱的月儿圆，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打电话进来点播两首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还有代嫁女儿心啊。贺小姐也特别请我也转达她的祝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中秋连假当中阖家团圆平安喜乐啊。永和的杨小姐啊，点播了于珊珊所演唱的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白云青山还有云深情更深。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像1942年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北非谍影啊，这个致敬的一首西洋老歌啊，卡萨布兰加。另外他想要听谢雷演唱的一首经典顺流逆流。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国语老歌《默默盼归期》，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歌，民国62年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姚淑荣以她深情的唱腔啊，生动的诠释了这首歌歌词当中女子苦苦等待情人归来的无奈与痴心啊。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他点播了严和庭的偶然啊，不过在这里跟邓先生说声抱歉啊，手边我们一时找不到这个严和庭演唱偶然的这个版本啊。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播的是严和庭演唱的另外一首艺术歌曲啊，采莲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姚淑荣演唱的这一首《默默盼归期》，以及《采莲谣》严和庭的歌声。

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张仲文的叉烧包，现在许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晓得张仲文是何许人也啊。在民国四十几年到五十年的这个年代当中啊，张仲文是以野性豪放与野艳的独特气质席卷了当时的整个华语影坛。当年啊，他被媒体誉为喷火女郎以及最美丽的动物啊。而这一首叉烧包是民国四十六年香港亚洲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三姐妹》当中的插曲啊，由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张仲文在影片当中边跳边唱啊。虽然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是广东点心与上海包子啊，但是歌曲的旋律是改编自1954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Mambo Italiano， 就是意大利 Mambo 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仲文演唱的这一首叉烧包，以及新店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李茂山所演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

单区的听友啊，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啊，《城里的月光》。这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在民国85年进军台湾市场而发表的歌曲。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以中秋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写下了这首歌。词曲的当中，深切地表达出对于远方爱人的思念与祝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一首在中秋佳节常常被广泛传唱的歌曲，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歌声。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王芷蕾的《悲欢岁月》，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王芷蕾所演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相信今天下午大部分的朋友，不管从小朋友上学那么在这个时刻开始要预备放应该说放学了啦，有些人还有课照，大概到这个五六点被爸爸妈妈接回家，或者你的行程提前启动，我相信今天大家上班的心情应该都是愉快的，或者你会看到你旁边的座位空着他提前请假排休什么等等，有的人就提前出发了，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心情上呢应该都是很欢欣的还是在下午你还在赶工作当中好，那不管如何啦，有些人已经开始拆解了这个中秋节甜甜的滋味吧，应该是你是不是应该吃过柚子了，再不然也吃过了这个中秋月饼应景的这些年节的东西因为大家的礼盒几乎都会提前送好，那最近呢网站上就有网友一直在发出询问说，到底叫文旦还是叫柚子呢，傻傻分不清楚，有人说应该要叫文旦啦，有的人说不对，它是柚子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常常让人看得不飒飒。好，那有网友说在台湾请说柚子没有人叫文旦的东西，那有的人就反驳说乱讲，麻豆明明就有文旦，而且我们从小到大都叫文旦，一般我们台语不是都叫鱼啊对吧有较港湖的就是上类型都会说我这麻豆的就是多这一句文旦，好像没有叫的那么文雅啦，我记得家里头长辈们他们也都是讲鱼啊这样子到底怎么样讲才对，谁是这个含瓜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呢？好，农业部来解答了，其实可以到农业部的农业知识入口网站，它上面有很详细的说那么我们一般称的柚子油啊它是柚类果实的总称，那么柚子旗下它的旗下包含了麻豆文旦、白柚、红柚、红文旦、西施柚跟蜜柚这些不同的品种，所以说文旦是可以的，它是柚子当中的一个品种一种但不能把所有的柚子都叫文旦台湾常见的文旦正式品种名称叫麻豆文旦，它的果实呢大部分就是呈现上窄下宽圆锥形或阳梨形，重量呢这个400到800公克，果肉呢是柔软多汁采收期是落在八月底到九月上旬，就刚好赶上中秋送礼的旺季那叫食农教育资讯整合平台，他们还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特色比如说我们常看到那种整个好像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正圆形白白胖它不是白就对啦偏白色胖胖的白柚外形呢是偏短球形或扁球形，果肉柔软多汁西施柚呢是源自泰国的柚类，它比较呈现扁球形，果肉有点带红色好，那它的成熟期在10到11月难怪后来都还会吃到那个有点微红色的水果摊上体型不同的柚类并不只是大颗小颗我都叫是说有的比较大粒有的比较小粒原来是因为品种产季果肉颜色都不同 好，真的长知识了，感谢农业部的农业知识入口网，还有这个食农教育的资讯整合平台，我觉得很好的机会教育哦。如果呢在播柚子的时候，我们学到这个知识，你不妨跟家里头的小朋友们学生们稍稍的问一下啊，对于台湾中秋送礼年节一定要吃上的这个文旦啊柚子啊，看看他们到底懂不懂。哎，你现在这个手上在杀的这颗柚子，它是比较属于哪种品种的呢？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昨天下午正式开幕，那么市长张善政呢特别参与了开幕典礼。市长表示，台湾设计展第一次来到桃园，那么这一届呢是以桃园流作为主题，从桃园独有的皮糖水文出发，延伸到人口、产业、人流、物流跟城市发展等方向，展现了桃园持续流动、汇聚跟创新的城市活力。那么桃园身为全台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也具备深厚产业硬实力，市府更期待借由设计展让各界看见桃园持续累积的城市软实力。张善政指出呢，城市美学不应该只存在于展览空间，要落实在每一项市政建设跟市民的日常，所以市府今年也成立由市长亲自主持的美学桃园汇报，将设计思维导入各局处的业务，也从守望相助队员的制服、工地围篱到永安竹尾渔港整建跟老城区再生等，透过了跨专业的讨论，融入美学理念，让设计逐步深入公共建设跟城市治理。走进工地，也能走进一段眷村生活史。桃园市文化局昨天举办了桃园市历史建筑现况二村的第二期修复跟再利用工程的专业教育讲习，把教师搬进修复现场。当天有文化资产修复的从业人员、在地居民跟对老屋修复有兴趣的民众共同参与，近距离认识历史建筑的材料、工法跟保存精神。现况二村新建是在50到60年代时期，这也是桃园唯一的宪兵官式眷舍，那么也是由蒋宋美龄募款督导筹建的国军眷舍。园区在1995年登录为历史建筑，保留红砖外墙、木架结构，那么编筑夹泥墙跟眷村生活空间，承载战后眷村家庭在桃园落地生活的共同记忆。第二期工程修复范围是90/11排的平房联动式眷舍，因为建筑历经常年闲置、台风跟地震的影响，部分屋瓦、木屋架、墙体跟门窗已经有破损、腐朽跟成蚁危害。那么这个案子的修复工程，在保存原有眷村建筑纹理的前提之下，为后续活化使用打下。

今年的台湾光复节适逢周日，在10月26号调整放假一天呢。台湾高铁呢，他们为了服务旅客返乡跟出游的需求，从10月23到10月27规划光复节的疏运期间，加开86班次列车，南下43班，北上43班，总计5天呢，有这个905班次的旅运服务。旅客可以从9月25号凌晨0点起，透过网络订票系统、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跟行动购票，在营业时间内到各窗口售票口跟售票机哦，一次购买疏运期间所需要的车票。那么台湾高铁表示呢，搭乘对号座的旅客也要请尽早定位，完成预先取票，到站之后您就可以直接进站搭车哦，也节省排队时间。

由桃园市府交通局持续推动的桃小巴计划，那么在昨天新辟了桃园区三条、中坜区四条、平镇区的五条路线，那么由这个九亿租车有限公司营运服务。 交通局表示，全市的桃小巴路线已经达到了90条，还持续提供桃园市的市民卡乘车免费优惠，可以到明年。

台湾设计展在桃园24号正式登场。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也推出了地方创生限定礼盒，出桃天跟早点午茶作为主题，精选了龟山、中壢、芦竹、大溪四组地方创生团队的特色商品，携手桃园社会企业绿脚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附赠以20万具在制的特色吊饰，串联在地风味、职人工艺跟循环再生，展现地方创生设计跟企业社会企业的跨域合作成果。青年局长侯嘉玲表示，出桃天取自台语出桃天的谐音啊，出桃象征从桃园出发，也代表青年从地方找到发展的可能，借由台湾设计发展契机，将地方产品、青年行动跟城市故事重新梳理，透过设计转移，让扎根地方的好产品呈现更鲜明的品牌样貌，也让民众从一份礼盒看见桃园各地特色。

一直曾经飞越世界，穿梭不同城市的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能去哪里呢？以2026台湾设计展作为契机，桃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携手长荣航空，由艺高文创策展人林继山跟共感地景创作有限公司共同策划，把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设计，再制为展览期间限定的短期公车亭，也让曾经穿梭世界各地的航空货柜走入城市日常。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亲朋好友团聚烤肉成为应景的必备活动，而市面上各式的烤肉用具需求大增，为了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跟权益，桃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日前也派员前往辖区里头的大卖场、五金百货跟一般商号稽查烤肉用品，抽查193件商品当中有25件不合格，当中又以烤肉架占最大宗哦。警方局说明，这次抽查了烤肉架、烤肉网、电烤盘、烤肉夹、木炭、火种跟竹签等等热门商品，最常见的缺失哦，是没有依商品标示法标明制造商跟进口商名称、地址、电话，或者是商品数量，甚至呢有部分商品还呈现了完全没有任何标示的裸包状态。警方局特别指出哦，在众多稽查品项当中，25件商品标示不符规定，整体不合格率达 13%， 那当中不符合规定的烤肉夹20件哦，占不合格率的80%。那么经发局表示，他们将会持续不定期的执行稽查，全力维护安心的消费

的耶，最高可以达到65,290元。好，那他们这次招募的项目包含了工程、运输管理跟行政管理三大类组，报名呢预计10月底展开哦，那么会在11月笔试。好，那他是在9月18号发出这个从业人员的甄试计划的，好，预计10月底到11月开放报名，笔试呢也定在11月份要举办哈。好，那他们甄试呢是要采两阶段的分试办理，第一试的这个笔试占总成绩的60%，第二试的面试占总成绩的40%哈。笔试的共同科目有公文写作，还有专业科目有专业科目一，还有专业科目二哈，占比各40%。原始分数呢是100分计哦。那如果笔试有任意科缺考或零分，是不可以再参加第二阶段的面试啊。面试的这个录取门槛平均分数要达60分以上哦。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上他们的这个网站稍微看一下。好，那么他要招考的类别啊，跟您想要做的工作有没有符合等等啊。

0: 草。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唱的这首《小村庄》。接下来我们来听杨宗纬的歌声《幸福的风》。

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到这个傍晚的6点钟，好，我相信呢，这个时刻大家都脚步匆匆啊，或者你还在忙乱的收拾行李当中嘛。有些人呢，这个4天可能会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到附近走走逛逛。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要赶赴自己出游的地方而去，或者你现在要赶往机场了呢，还是明天一早赶机场？哎呀，好幸福啊！4天连假可以出国去玩，还不错。或者有些朋友，哎，你支持国旅，接下来要往这个南来北往各县市去移动哈。好，很多人都会关心呢，哎呀，这个刚行程哈，昨天还在讨论说到底这个新的热带低压什么时候会成为台风。嗯，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呢已经公布了轻度台风苏力基的消息哈，它是在今天早上呢，这个编号第25号苏力基台风，目前的等级是轻度台风。它行进的路线呢，目前看起来还蛮靠近的。很多人会担心说，哎，它会不会直接往台湾而来哦？尤其在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它应该看起来是目前的路径看起来是最靠近台湾的，所以大家也会有点担心。但是目前看这个路径的预测，好像会来个转弯呢。好，好，不过呢，在连假期间还是不要放松，随时注意一下气象的消息哦。这个苏力基台风呢，今天早上8点钟，中心位置在北纬18.1度，东经134.6度，目前持续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行进当中。它这个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瞬间最大阵风可以达到每秒28公尺哈。好，这是目前呢刚形成的新的台风。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它往日本而去，所以如果你是在日本南方，可能28还是29才要启程回来的话，可能你的班机 多少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哦，所以请大家也要随时留意一下台风动态。

你今天晚上就已经开始开考了吗？好，因为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嘛，有些人的聚会搞不好在今天，那后面的几天呢，就把这个佳节团聚的日期留给家人们哦。好，不过呢，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请烤肉的时候务必注意饮食卫生呢，或者是聚餐的时候，尤其用在烤肉或聚餐避免生食生饮哈，食材呢一定要彻底烤熟或者煮熟再食用哦。生熟时的器具应该要分开处理，以防交叉污染。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因为烤肉嘛，那有时候你可能就会洗手不方便，还是要落实用肥皂勤洗手。如果你在这个期间已经有一点点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还有请大家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安全，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不要啪啪燥了哈，避免这个感染或感染给别人哦。好，那疾管署强调呢，连假出游跟聚餐，请大家记得保持食材的新鲜度还有加热的完整性。好，那如厕之后呢，还有处理食材之前务必要彻底洗手。如果呢有出现疑似肠胃道症状的时候，请立即停止处理食材，紧速就医并且休息哈。对啊，如果你已经肠胃不舒服了，你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为家人奉献，好，我至少不能吃，然后帮大家料理食材，诶，最好不要哦，搞不好你身上可能有一些这个细菌病菌等等，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好，但是因为这样的好心或者你要撑一下，好，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爱的家人跟朋友哈。好，这是疾管署呢对于即将连假来临，对于所有的朋友，那么在饮食啊还有卫生上所提出，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互相提醒哦。

刚听到这首歌到副歌的时候，你应该大概会跟着稍微唱一下吧。这一首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潘玮柏的歌声《双人舞》。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我们中国呢很少不买伴手礼，对不对？总是会被一些特色的小物所吸引。那当然外国人来台湾一定也一样哈。那最近呢，有网友就观察发现说，日本游客来台湾买的伴手礼真的是让我们好惊讶哦。有一张照片就掀起这个台湾网友的热议哦。他们买什么呢？有作业簿、计算纸、请勿停车、推拉，这些台湾常见的东西都被日本游客扫回家呢。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告示牌，请勿停车，或推在，或是贴在那个门的那个推或拉那个，有没有那种方形的？网友说越来越看不懂呢。好，那结果呢，这个留言有调出日本人这个回应说他们热爱板凳的红椅子。好，甚至呢这个有些人这个常用来这个拜拜这个红色的盘子，甚至呢他们还指定买茄子盘。好，不过呢台湾人也说 我们去日本也会扛他们的作业簿跟包装纸袋回家，大家差不多啦齁。诶，我也会带日本的包装纸袋回家诶。好，可是呢他们买的那个图真的很可爱，他们买请勿停车，然后也会买录影钟。好，真的是很特别哈，而且日本人觉得这个是具有台湾特色的纪念品啦。好，那这个有一些人纷纷回应说，他说他的婆婆就是这个大阪人，很爱台湾的这种板凳的桌椅哈，而且一定要红色的。他说呢，他们拿着这个椅子走在大阪的闹区，真的超级搞笑哈。好，那他们说其实呢，送日本人这种小台湾小物哦，你越是台湾味越重呢，越是受他们的欢迎。好，那好特别哦，想不到日本游客居然会寻找我们小朋友他们写的作业簿哦，变成这个伴手礼。可能呢都是因为生活当中的好奇吧。好，因为呢在自己的国家没看过，自己生活地方没看过，然后就会想买一个来当做呢这次旅行的纪念。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好奇的眼光，然后觉得诶，我如果买回来当伴手礼，或者买回来当纪念品，我能够从这个东西身上呢去联想到当时去这个国家旅游的时候的一些乐趣啊，商店逛逛找找的那种回忆又会回到脑袋里面了。我们来听刘明湘的歌声《明知故犯》。

时间接近6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一定要怎么样？帮我们这个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今天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跟你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有哪些好朋友？欢迎真心信仰真心，谢谢万字，欢迎万字，还有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 ，Hello。谢谢丸子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好听的音乐歌曲呢？等一下告诉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ogle Radio 粉团 GOGOIA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粉丝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威力过，欢迎珊珊，欢迎王杰。欢迎曾同学、黑同学，静怡问候过了。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啊，还有 Vanessa Chen，Hello， 你好，好久不见。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等一下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为大家来介绍1989年9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名到第20名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来，第20名想飞的心邰正宵，19名埋葬爱情方文琳求还有巫启贤，18名我的爱情没有合约周炳君，17名要不要蓝心湄，16名 O 型的人伍思凯，15名在世界放光芒飞鹰三叔吴启贤，还有飞鹰唱片公司所有的歌手霍正奇、杨大为。来，第14名空白的日子玲玲，13名出去飞一下王宗正，12名拒绝融化的冰潘美辰，11名我不想飞得太高何如慧，本周第10名其实我一无所有名扬，第9名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第八名蓝天望天专辑，对不起，望天专辑文章。第七名就让世界多一颗星东方快车合唱团。来，第六名我是真的真的愿意小松小博。第五名让我一次爱个够庾澄庆专辑。第四名逍遥游小虎队。第三名是想念我张雨生。第二名你知道我应该如何爱着我张信哲。来，本周冠军单曲是你是你是你王杰。哇，所以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就要从谁开始呢？当然就从我们的冠军单曲王杰的是你是你是你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也是当时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快节奏的歌曲。王杰他的演唱会常常用这首歌来开场哦。王杰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孤星》，欢迎梁万华同学，你好，晚安。据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分享5次哦。

好听的歌曲《孤星》这张专辑的同名歌，王杰是你是你是你上榜的第一的这个第一名的歌曲当中的这首歌，同名单曲《孤星》。

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俊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孤星。来金曲时间，江南冷漠娘娘城市自由行，上一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当中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王杰少年的心，快节奏的歌曲。少

陈荣老师作的词，李寿全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将要让你们晚间分享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开始啦。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少年的心》，没有战音，没有抖音的他，果然带起了国语流行歌曲的一阵风潮。大家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声音，很直接，好听的歌声。接下来，1990，向太阳怒吼。好过昨天

好听的歌声，向太阳怒吼。这是王杰成立的王工作室第一次制作自己的这张专辑。

我们其实每次听到一首歌的开场，或者是它的中间的桥段，或者是听到这个歌词，很多人会有一些画面，对不对？不一定是这首歌的 MTV， 可能是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

0: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向太阳怒吼》，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回到抒情歌曲时间。哦，这首歌会让我想到什么？张曼玉、刘德华，因为这是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嘛，对不对？我还记得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然后让大家说她的演技真的是变好了。来，现在要听的歌，王文清作词，王文清作曲，李士先老师编的曲《忘了你，忘了我》，王姐。
1: 你说

没错，就是这部电影《旺角卡门》，1988年7月11号上映。忘了你，忘了我，是他的主题曲。刘德华、张学友、张曼玉主演。

有没有想到电影的情节了？旺角卡门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赶快去网络看一下，张文玉、张学友还有刘德华。谢谢三三，谢谢媒体屋，谢谢欢迎宝兰，欢迎 Coco。 Coco 说是不是刘德华穿着白色内衣的？对，就是我记得张文玉好像也是穿白色 的套装，对不对？应该是 T 恤啦，棉质的。来，这样好听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旺角卡门的主题曲。哇，今天每一首歌都好有记忆哦，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王杰，如果你问费萍说哪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 best， 就是这张专辑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 B 面的第一首，你是你，我是我。

这首歌一听就知道是一个人写的。其实王杰今天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歌手，这位作词作曲者有很大的功劳。王文清老师作词作曲，红音乐工作室的王文清老师。

0: 王杰的歌就有一种魔力，就是一首接一首，中间呢就停不下来的想要听下一首歌，对不对？但是排歌就很重要。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很厉害 A 面的第一首哦，这已经是王杰的第三张专辑了。而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是由他自己的作词作曲。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没有人能够体谅我，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好听的歌曲，他的背影，王杰。
1: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0: 欢迎 CHI Hello。
1: 没有人能够体谅我，
0: CHI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1: 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
0: 欢迎 Claudia， 欢迎翠梅。

欢迎小魔女 Hello， 超好听的歌，她的背影，王杰作词作曲。今天呢，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

好听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的 A 面的第一首，他的背影。好听的歌声，今天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王杰为大家来介绍我心目当中很多好听的王杰的歌，按照我的编排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你曾经喜欢过的王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惦记着这一些》。

0: 来，在费平的粉丝团当中有一个小单元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经典时刻。经典时刻当中呢，我剪了一个视频，非常的珍贵，里面有三个男生都是实力唱将派的歌手，有王杰，有陈百强，还有吕方。
1: 冷暖哪可忧，

0: 有。
1: 那个经典是经典这个时刻的短视频当中，就是王杰跟陈百强合唱这首歌，然后呢一个唱国语版本，一个唱广东版本，然后吕方呢两边都唱。如果大家那个想要去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到费平的粉丝团，费平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在我们的脸书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部分，然后找关键字王杰、吕方跟陈百强就可以了。陈百强的声音，这首歌唱起来真的是超感动的，尤其是有看过这部港剧《义不容情》的朋友。

个有故事的声音唱出了义不容情的故事。我前几天还有回去看一下片段，一下就想起来那个细节了。好听的歌声，一三好考，陈百强。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所带来的《一生何求》。今天是我们金曲时间当中唯一除了王杰之外会播的这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让你听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画面出现。我记得那时候王杰穿着一件皮衣，然后穿着这个牛仔裤，然后呢坐在地上拍了这张专辑的封面。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多年之后，很多人用这首歌来问王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多年以后，很多人问王杰，是否你真的一无所有？怎么会呢？有这么多的歌迷在守候着他，期待他办演唱会。不过不管这个杰哥在哪里啊，只要他过得开心，其实我们都觉得是很棒的，对不对？办不办演唱会是其次，只要你开心就好。接下来这首歌，周志平老师的作品。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刘宇瑞老师作的词，周志平作的曲，沉默风暴。对不起，沉默暴风，讲每次这个歌我都会讲反了。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杰所带来的《沉默暴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曲，而且呢做了特别不一样的改编哦。这首歌本来国语版是王杰跟我们的叶欢所带来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广东版有另外一首歌，但是呢跟林忆莲合唱的这首歌曲做了不一样的版本的混音，然后歌名也变了，叫做《冬季来的女人》。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听的音乐的主题是钢琴哦。那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啊，不是没有它道理的哦。在所有的音乐学校里头，都基本上都要求钢琴啊是它的必修的副修乐器。包括说你是拉小提琴的，你也要弹点钢琴；你是这个主修声乐的，也要弹钢琴。为什么？因为钢琴上面它有很完整的音域啊，有很好的音准，然后你也在上面也有可以敲打出节奏，所以钢琴变成说你在学习很多音乐的道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就像我吹萨克斯风，我萨克斯风一次只能发出一个音。好，可是钢琴可以发出三个音、四个音、五个音，甚至更多。所以，如果我想要了解和声、和弦的道理哦，这个进行的乐理的话，我不透过钢琴，我只吹萨克斯风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哦。我还记得这个读过一个故事哦，当初这个 Miles Davis 啊，今年100岁啊，名旦的这个 Miles Davis 哦，那他当年去找 Dizzy Gillespie 说啊，我想跟你学爵士乐，教我爵士小喇叭。那 Dizzy 就问他了一句：“你会弹钢琴吗？”他说：“还不会。”不会，他说那你走吧。真的，就 Miles Davis 花了一年的时间把爵士钢琴练练了再来找他，他就说好，那我再来教你。因为你在钢琴上理解了和弦的进行，特别是爵士乐的和弦很复杂，如果你不理解，你只是会小喇叭吹几个音高的低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去理解和弦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当初在那个时期在推动所谓的咆哮爵士乐的时候，对于和弦跟音符的有非常非常先进的想法，是跟前面的前辈很不一样的这种声线，很多的挑战的音符，所以他只用小喇叭不能解释，他必须要有钢琴才能解释为什么我用这个音符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叫这个 Miles Davis 去学钢琴的原因哦。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很不想弹钢琴，我觉得哇，钢琴好难哦，萨克斯风都练不完了，还要练一个另外一种乐器。可是读了很多故事之后，逃避不了，怎么样还是要摸一下。我弹得很烂了，但是确实后来开始接触钢琴之后呢，对我对和声的了解跟我的听力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很多很棒的钢琴家，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帮为大家选的，这是非常棒的白人钢琴手，叫做 Dave Brubeck， 他也是 Take Five 啊这些很有名的曲子的当初的钢琴手。好，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里面很多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也是他跟他的好朋友Paul Desmond 这位萨克斯风手合作的专辑哦，当初 Take Five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Tonight Only， 只有今晚。

非常精彩啊、哦！你刚听到整个爵士的四重奏当中包含了 Dave Brubeck on piano， 然后还有这个 Paul Desmond on saxophone， 然后演奏的曲子叫做 Tonight Only 啊、哦，非常精彩的一个曲子。我们接着来听的钢琴啊、哦，这个是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聊到，在整个爵士乐圈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家族哦，全家都是音乐家啊，这样就是马萨利斯家族 Marsalis 啊 ，M A R S A L I S 啊，好，甚至台湾还有一个酒吧就叫马萨利斯酒吧啊、哦，在南部啊，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来今天来听的是这个家族当中的爸爸。我们全家做音乐家哦，那跟这个爸爸有关系哦，有这个爸爸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每一个都玩音乐，而且玩不同的乐器都玩得非常非常棒。所以这个爸爸也很厉害。这个、爸爸是钢琴手，叫 Ellis Marsalis 哦 ，E L L I S 哦。我们来听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哦，那要还把他的这个大儿子找来一块合作。他的大儿子是吹次中音萨斯风的，也吹高音萨斯风啊，那就是非常出名的 Branford Marsalis。 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演奏的，这也是算是爵士乐的名曲啊，老歌叫做 Stella by Starlight。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钢琴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钢琴哦。我们来听的钢琴家，这是在所谓的 Hard Barber 时期哦，就是硬式咆哮时期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叫做 Horace Silver 哦 ，H-O-R-A-C-E。那 Silver 就是银色那个字哦，金币、银币那个银币那个 Silver，S-I-L-V-E-R 哦。那 Horace 在这个 Hard Barber 时期非常非常重要哦，就是他发现到说哦 ，Bebop 他们的前面的音乐家 ，Bebop 虽然很厉害哦，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吹更复杂、更快，可是好像慢慢这个观众有点失焦了，审美疲劳了哦。就像我相信你懂我意思，就像你现在每天看这些网红啊讲都一样，好像觉得看的哦都审美疲劳，或像最近不是 iPhone 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意思就是一样哦。这并不是他不好啊，他也没有退步，但是哦，他看多了总是会有不同想法嘛，对吧哈、哦？那。所以 Horace Silver 他就开始思考，哎，我们怎么样建立在前人这样这么厉害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些即兴演奏的能力啦，或者是和声的进行啊，新的这些理论上面，我们怎么把观众再拉回来？所以他反而是向更早期的音乐致敬，然后取经，好比说从头回头检视在 Bebop 之前的 Swing， 甚至更早的蓝调的音乐，好、哦，所以他就开始重新思考怎么写旋律，然后把音乐蓝调的感觉再抓回来，然后所以他后来写出很多很多很脍炙人口的曲子哦，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我们就来听这张是在1964年他的专辑哦，这个专辑的名称叫《Song for My Father》哦，然后这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哦，给他爸爸的歌。但我们今天不听这首，我们来听别的，我们来听一首非常 blue 的忧郁的感觉的曲子哦。这曲子的曲名就叫做《寂寞的女人》哦，《Lonely Woman》。

哈，这个曲子听起来真的很寂寞、哦、其实我放这个曲子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到 Horace Silver 其实都是比较有 groove 的、哦、你看 这个像什么 Sugar 啦 Song for my father 啦，这些很有 groove 的曲子、哦、可是你看他这样弹一个、哦、淡淡的钢琴也弹得真的非常非常有味道、哦、我们再来听的这个曲子是由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哦、这个、Thelonious Monk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I Mean You。好，但这个曲子我们今天不听 Monk 的版本，我们来听后来的人向他致敬的。我们来听的是非常了不起的钢琴手 McCoy Tyner。McCoy Tyner、年轻的时候就在帮 John Coltrane 伴奏、啊、甚至很多人都会说，因为 John Coltrane 也是在创作上面、有很多他的想法，甚至他的写用的和弦的方式跟前人都不一样。很多乐评家都会说，要是没有 McCoy 在后面在帮忙的话，其实 John Coltrane 都产生不出来他想要呈现的效果。所以真的是还好有这位好朋友的帮忙。那当然 John Coltrane 很早就过世了，那 McCoy 就慢慢走出他自己的大师的路。那我们来听的这张是在1995年的专辑，这是由 McCoy Tyner 他的三重奏在邀请了一位萨斯风大师、这个 Michael Brecker 合作的。那专辑名称叫 Infinity， 我们来听就来听这个里面的他们向这个 Monk 致敬所 重新诠释、这个 Monk 的名曲 I Mean You。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旋律我想很多人很熟悉啊，这是爵士乐的这个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啊，叫做 Autumn Leaves 啊，秋天的落叶。我刚刚听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版本啊，这是 Chick Corea 啊，他的 Acoustic Band 啊，他的传统这个原声哦 ，Unplugged 这种用传统的钢琴、传统的 Double Bass 跟爵士鼓啊，这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啊，包含这个才刚刚来过台湾的、啊、这个 John Patitucci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鼓手。Dave Wackel、哦、他们三个人真的是哇一辈子的好朋友了。那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哦、他们用传统三重奏钢琴三重奏的方式重新把很多的爵士老歌重新编曲重新来演奏，而且好激烈好精彩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讲哇这么简单的歌可以完成这么复杂实在太厉害了、哦、我们再来听也是哇可以竟然都放了 Chick Corea 那跟他拼的没有几个了、哦、我们来听的这是 Herbie Hancock、哦、Herbie Hancock 也是改变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钢琴家，我们来听他在年轻的时候写出来的，到就已经让他成名一辈子的名曲之一哦。这曲叫做《Maiden Voyage》。

哇，很好听，好听啊！其实这个，我刚刚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常常说这些是爵士乐的名曲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哦？如果你过去没有听过很多爵士，会觉得这个曲子听都没听过，对吧？但我会觉得它是名曲的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爵士乐的时候啊，其实不也是不知道听什么，然后就会买很多所谓的爵士乐合集精选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套装，然后而且会读一些找杂志上的。那我们刚播这些曲子都是这些常常被选在选集里头的，然后常常被这个杂志上不断提起的名字跟曲名哦，所以我才会对这些曲子很有印象。那当然，我希望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也慢慢对这些曲子会熟悉哦。哇，好快，一下又到今天听这个爵士钢琴的最后一点点的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最后来听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这个来自这个中美洲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钢琴手，叫做 Michel Camilo 啊，个子不高，然后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我是来自多米尼加还哪里哦？技巧非常非常好，手好快哦。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不过我在美国念书的经验就是，我发现南美洲的音乐家可能受到古典音乐的影响所以都比较小就开始学习音乐，然后打下非常好的这种基础基本功的功夫所以技巧都非常非常好，萨斯风啊、长笛啊、鼓手都是手都很快。那这位米歇尔·卡米罗也是当中的佼佼者我们来听他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一首曲子，非常酷也充满拉丁的色彩，叫做 Caribbean 可能是加勒比海那个加勒比的意思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经典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代表性的四个音符开启之后，后面长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诠释的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命运交响曲。这张作品呢，也是在今年传艺金曲奖入围最佳跨界专辑肯定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在这套作品当中带来的精彩乐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哦，台北这座城市有非常浓厚的爵士氛围，那其实就是要迎接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的时刻。今年的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音乐伙伴们呢，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叫 Jazz Right， 绝对特别的系列活动啊。那么除了在10月份的周末时光，在北流的主舞台有来自于四面八方国际以及在地精英的爵士音乐家的分享之外，其实在这个月呢，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咖啡店啦、表演的场馆啦，甚至是艺文展演空间、公共的艺术空间等等，哎，好像都能够嗅闻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没有错啊，今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范围是拉得很大啊，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在小酒馆里面的演出，这个叫做感觉夜现场，那么联合了大安、大同、万华等六大行政区，深入到在地的一些表演空间来做爵士乐的分享。另外呢，在这几个礼拜的周末时光，策展单位规划了绝对爵士派对 Jazz Right Party， 把舞台移到了户外前进到像是关渡码头、眷村文化公园、大道城码头，或者这个 weekend 的这个宝藏岩国际艺术村、西门红楼等等啊，这户外舞台的演出阵容也相当的精彩丰富。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因为台北爵士音乐节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免费参加。喜欢爵士乐，想要在秋高气爽的气氛之下听爵士乐，请你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度的系列活动还有演出的时间定点。我讲到属于台北的爵士乐的声音当然有很多代表性的存在，而台北爵士大乐队绝对是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我们与此同时也来介绍回顾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么一张精彩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当中的录音。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典名曲了，这是由德弗扎克所写的诙谐曲。

非常喜欢德弗扎克的诙谐曲幽默曲啊，今天听到的是也很俏皮的台北爵士大乐队带来的精彩改编。我记得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当时台北爵士大乐队的领航者就是萨克斯风演奏家李承玉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啊，当时他们要进行全台的巡演音乐会，当年的主题呢就是挑战古典名曲改编。在那样的一个计划当中，他们不只是邀请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爵士乐手共襄盛举之外，也邀请到了这个屡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或者是备受喜爱的国际音乐人乐手一块来参与哦。所以里面可能会有格莱美奖的得主，有皮克斯动画超人特工队的主题作曲家 Gordon Goodwin 啊，来改编了钢琴手必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那还有编曲家写下了不一样的，像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还有大家很喜欢的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等等啊，他们都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个想象。我想台北爵士大乐队呢，总是以这个柔情多变的萨克斯风组，还有爆发力十足的铜管组，在搭配着律动分明的节奏组啊，让大家听到当代的爵士乐的风味。那也很开心，他们在2023年完成了全台巡演活动过后呢，决定要把这个声音这样的精彩的编曲给录制下来，所以我们在去年才正式的透过有声出版品来聆听台北爵士大乐队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所以你可以想见，一定会有第二集、第三集，希望他们可以赶快顺利的发行。接着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O Solo Mio 拿波里的歌谣。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在《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这套作品当中所诠释了意大利拿波里的歌谣 O Solo Mio。 我们知道古典音乐的诞生起初跟这个信仰很有关系啊，这个音乐是献给神的，慢慢的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到平民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可能可以感受到某种的古典音乐发展的脉络啊，如果就所谓的社会阶级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但是早期的确是有一种从上往下的属于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古典音乐可以偏向这样的一个解读。不过爵士音乐呢刚好相反啊，它是所谓从民间出发，是所谓的从下往上的音乐，它的发展跟日常人们生活的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很有关系，慢慢的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最终成为了美国非常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啊。所以很多人说爵士乐从所谓的庶民生活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过去很多人的不理解而出现了各种的旗舰，所以使得爵士乐在发展初期其实遭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那爵士乐手呢有时候会戏称古典音乐是所谓的合法音乐，那就会自嘲自己的爵士乐是非法音乐。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的企划团队从这个概念去做出发，他们将所谓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透过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一张所谓合法的爵士乐这是他们起初的一个概念发想。不过说到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改编在不同国家已经是行之有年的一种音乐计划，但是很开心在多年之后我们也听到了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的团队，他们将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做了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花色的添加或者是技法上面的一个调整这个调配让我们听到了我们属于我们在地的爵士乐声，而且是向古典音乐来致敬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必弹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这首歌的编曲呢是来自于曾经这个创作出超人特工队主题曲的作曲家Gordon Goodwin 的这个之手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个思维如何让台北爵士大乐队挑战非常经典的巴赫二声部创意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来推荐的爵士乐声啊，来符合一下这个城市在近期真的是充满着非常浓厚的 jazz 的一个氛围啊。台北爵士大乐队在去年发表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出版品呢，也是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啊，把许多经典的古典名曲来做了一些翻演。那当然我觉得爵士乐对我来说，我经常提到最迷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场去听。我相信这几个月大家在周五的岛屿即兴 Jazz Nerd 啊，已经可以听到我们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爵士乐手不断的在他们所热爱的爵士乐的领域当中生根发芽，并且串联彼此的一个合作的关系。有不少来宾啊，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所提到的台北爵士大乐队。那么其实台湾的爵士乐圈，我觉得大多数的这些音乐家们真的就像是家人一样的一个感情。所以每一次到了有所谓的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个人跟这个组合在一块可能下一场这个人又跑去跟另外一个组合在一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形虫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来听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录音，也特别和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在这个月份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系列活动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尤其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或是西门红楼北广场都有 Jazz Right Party 绝对爵士派对的户外演出。那么在不同的这个行政区也有所谓的 Jazz Right Here 感觉夜现场啊，那么有12间的空间接受了不同的邀请来举办了这个感觉夜现场，有不同的音乐家们在那个小空间当中唱歌或是演奏音乐给你听。当然我想20周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重头戏呢，就是到了10月份咯，前进到台北流行乐中心的北流主舞台，10月9号到10月1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呢，这活动就要盛大举行了。那这次的国际邀请的卡司超级厉害的包括了有纽约的爵士乐团的当红炸子鸡，或是我们台湾之光的陈鹏轩鹏鹏带领着美国乐队要来到台湾做演出，还有象征着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首奖的 Ari Honey 也会震撼登台。我想每一个乐手都有不同的非常深厚的爵士乐的底蕴呢，那海外团都超级厉害的，所以朋友们10月9号到10月11号请你不要错过了，一连三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有今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北流主舞台的活动，请你一定要到现场共襄盛举喽。那当然国内的音乐家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知的好朋友，像是键盘高手许玉英，这次规划的是一个带电六重奏的乐团，还有限定的节庆组合就是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呢，也带出了20周年限定的节目内容啊，请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艾尔加所写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听听台北爵士大乐队如何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我们趁着台北爵士音乐节二十周年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持续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其实这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潜心在爵士乐的一个发展，还有节目的一个策划，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的力气经常邀请国际的名家来到台湾做演出。所以我们说每年夏天两天乐夏日爵士音乐节，或是前几个礼拜的高雄卫武营的爵士周等等，我们都听到了，也感受到了国际级的爵士音乐家在台湾的一个精彩的表演。那其实在今年的十一月底呢，有一位爵士天后也要再次光临台湾的舞台哦，他就是 Dan Crow 啊，这个唱歌细雨呢喃的 Dan Crow 要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我们来听这首非常迷人的、大家耳熟能详的 Love L O

沙哑的女低音，另外她也能够弹奏非常细腻而且优雅的钢琴啊，可以说是当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爵士天后之一。她曾经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上千万张的销售量，也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或是加拿大的朱诺奖的肯定啊。主人在1964年的 Jack Crow 啊，他所擅长的音乐风格，当然爵士乐是很重要的基底，或是包括了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啊。我记得他跟这个 Tony Bennett 这个流行乐坛的大哥大啊，曾经多次合作录音专辑或是音乐会，就是这所谓的 Traditional Pop 传统流行乐，非常令人就是享受的经典西洋歌曲的录音。另外他也喜欢挑战 Bossa Nova， 所以很多人说听到他唱歌就会觉得无比的放松，好像本来皱紧的眉头都会因为听到他的歌声而松开了。我想 Dark Crow 的音乐风格沉静温柔虽然可以撩拨人心，但是不是浮夸的啊。那今天再来听他所诠释几段这个时代的名曲啊，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The Eagles 啊，老鹰合唱团的 Desperado。

早在1973年，我们就听到了 The Eagles 老鹰合唱团推出了这段 Desperado 啊，这歌有非常多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唱西洋歌的餐厅啦，或是演唱。

会必定会挑战的时代名曲之一，它可以说是老鹰合唱团非常著名的歌曲之一。那当时乐团的主唱唱出了歌曲的主题，就是一个返回家园的亡命之徒啊的一个故事。今天听到的是 Darryl Crowe 啊，这位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个性的表达。我们有提到 Darryl Crowe 呢，在11月28号、29号将会再次来到台湾的舞台来做演出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亲临一下现场，听听他歌声或是弹奏钢琴的魅力啊，不妨可以好好来把握一下他再次来到台湾的一个机会。那从4岁开始学琴的 Darryl Crowe 啊，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喜欢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希望自己就能够成为一个专职的歌手，那是他在15岁就立下的志愿。15岁他开始就从事职业性的表演了，他开始在家乡的餐厅来唱一些歌。随后呢，他就获得奖学金，进入了非常著名的 Berklee 音乐学校，继续的来深造。后来他到了洛杉矶啊，遇上了很多对他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啊，像是传奇的贝斯手 Ray Brown， 或是好莱坞体育场的音乐总监 John Clayton， 还有鼓励Darryl Crowe 开口唱歌的恩师，就是 Jimmy Rollins 等等啊。因为其实这个 Darryl Crowe 以为自己只能够弹琴，但是其实他歌声也非常有魅力，其实是在别人的鼓励之下，他才更多的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jazz singer， 当然也是一个 jazz pianist 啊。那他与此同时，在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勤奋在练琴的。1995年他发表了首张专辑叫 Only Trust Your Heart 啊，也跟 Verve 唱片公司展开了长期的合作。那他真的是我想这个时代最受瞩目的爵士乐的歌唱家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超级经典的西洋名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这个阶段送上的经典爵士乐的歌声，我们聚焦在 Darryl Crowe 的录音啊，这位当代的爵士乐的女伶，11月28号、29号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刚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啊，今天在节目最后也是另外一段经典的偏向 standard 的拉丁爵士舞曲了，就是 Sway。Sway 这个歌呢，最起初应该是在1953年的时候就诞生了，本来是西班牙语的歌曲哦，啊，大概就是那个歌名西班牙文是会是谁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到了1954年啊，有美国的作词家将这歌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 Dean Martin 来做演唱，从此这首 Sway 就红遍全球。那这首歌有非常轻快的一个节拍啊，不过待会 The Darryl Crowe 要怎么唱你就来感受一下。那原曲呢也会带出 Mambo 还有 Rumba 的节奏啊，很多人在翻唱也就着这首曲子来跳舞啊，非常非常经典的 Sway。 我们先听听 Darryl Crowe 的歌声，也邀请大家啊，这个发现一下吧，在接下来这个月啊，台北城到处都有爵士乐的活动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已经迈入第20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安排。明天岛屿即兴 Jazz Nerd 也要邀请大家持续来探索台湾爵士乐的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你继续来听音乐，明天见。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凯西跟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Ray Lin 所分享的诗歌《我只愿为你而活》。而在今天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团队，他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诗歌音乐跟大家分享，而且真的如同他们的团名哦，充满了活力。这原力小队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敬拜。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风格是以 gospel music 以及合唱的这个元素，在这当中融合了在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诗歌旋律，而进行了一个这样子的创作。在今天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所带来的诗歌《原力小队》哦。为什么叫做原力小队呢？原其实就是代表他们是原住民的族群，力呢就好像生命有那个爆发力跟生命力一般哦，所以他们就期许自己用这样子的名字，在许多的地方能够产生出极大的生命影响力，借由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借由他们的音乐跟文化，更多的来跟朋友们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他们的音乐创作，这一首歌曲《泰雅欢乐歌》。

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原力小队的音乐创作。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这些文化，然后在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散发他们的影响力。原力小队呢，其实他们的组成成员都是原住民的朋友，那里面有包括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如凯族、排湾族，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团队其实已经有点像九族文化村的感觉了。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的分享，更多的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信仰。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哦，常常大家要一起团练或聚集，他们可能就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因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身份。但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他们美妙的歌声，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在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一位主，以及这个真理，还有这个信仰怎么样子影响着他们。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缅怀伯利恒》。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带来原力小队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希望借由这一些诗歌创作，他们的诗歌分享，可能在许多不同的场合看到他们分享他们这些美妙的音乐跟歌声哦。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些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位非常重要的主在他们生命当中美丽的工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原力小队为我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我灵满意》。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星期天有一家人到西餐厅用餐，那天客人很多，菜出得很慢，不过还算是陆续送来。大家开始用餐，吃到甜点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点的主餐还没有送来。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我吃一点你的前餐，你吃一点他的主菜，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哦。但是妈妈并没有忘记，直到送饮料来的时候，服务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询问，是不是还有一份餐没有送来呢？妈妈就回答是。服务小姐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离开了。不到30秒，老板娘带着大厨到妈妈的旁边，连声抱歉，说刚把主菜放下去而已，还要20-20分钟，询问能不能等一下或者要退掉。妈妈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今天很忙，难免会慢一点，我等一下好了，等好的时候把我打包起来，我带回去。老板娘跟大厨连声道歉后离开。后来原本没有点餐的小朋友，人人都有了甜点、水果和饮料。结账的时候，妈妈还惊讶地问是不是算错了呢？老板娘在旁边解释说，因为您的谅解和客气，所以餐点打8折，没上桌的那一份算免费，小朋友的副餐也是免费招待了。妈妈笑笑地说，老板娘你太客气了。老板娘也回话说，因为你的客气，所以不得不让我们更客气。妈妈笑着离开，不是因为少花钱，而是因为原来客气也可以传播给别人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努力地散播善意的种子，让社会充满善的循环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约书亚乐团第二十八张 Live 现场的敬拜专辑哦。相信约书亚乐团对于听众朋友们不会太陌生，而他们其实不断的在累积诗歌音乐的创作，也希望可以跟这个世代许多的人来更多在生命当中产生共鸣。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张专辑《转眼仰望》。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能够一直转眼仰望神哦。转眼仰望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天在这世界上面有太多可以去看见的事情，尤其是现在三 C 世代，不要说是孩子了，其实连我们自己大人常常在休息的时刻，我们的眼睛都不能够停下来哦，觉得哦，我现在要放松，我想看一下剧，我现在要放松，我看一下短影音哦。像这一些过程当中，其实都很容易就让我们分心，甚至于好像我们不得不用这一些非常多这个令我们眼目能够被吸引的事物给拉走哦。那当然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转眼仰望主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必须要时常的练习，需要时常的提醒自己。而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呢？我相信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也在创作当中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来认识主。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转眼仰望》。

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给你我全所有》。这首诗歌创作呢，其实它是在诗篇139篇那里讲到这一个创作的理念跟感动哦。在信仰的路上，其实我们知道有天父，却不是那么的认识他，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呢？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熟悉的这个大儿子的故事哦。那其实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个人常常都是在孤单当中挣扎，心里总是渴望得到爱，而且还常常怀疑自己哦，常常可能会想说，我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爱呢？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然后我要付出这么的多，常常好像也没有收到这个对等的回报哦。但事实上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天父一直知道我们心里的感受跟想法，而且他从来不缺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也许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放弃啊、疑惑啊，甚至于是怒气，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恩典跟真实是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时刻。其实这一份爱不是用交换的，好像譬如我去做什么好善事啊，对人友善啊，或者是稳定主日等等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回应神，回转仰望神，其实神就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并且恢复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不再惧怕》。这首诗歌其实是唱到了一个生命当中的风暴，怎么样子找回安息的力量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真实跟上帝的对话过程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害怕，而且在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不管我们完不完美，神都是温柔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所以也许你现在人生正在某一个光景，你正在追寻你的梦想，或是你希望可以有一个改变，又或者是你想要跨越等等的，但是心中总是对于未知会有惧怕胆怯，这时候神真的就是非常温柔的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是没有来由的哦，不是说因为我做好准备所以我不害怕，或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如何所以我不害怕哦。在这首诗歌里面讲到，为什么你不害怕，是因为知道主永远都与我们同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跟依靠，所以你不再害怕。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歌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8章敬拜赞美专辑转眼仰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相信应许哦。在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其实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常常看着未来的方向或是经济的重担，觉得非常的迷惘跟忧愁，而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送给现在你可能正在某一些处境当中，希望可以给你从神来的盼望哦。当我们内心在挣扎，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哦，我们可能会经历人生的低谷，但是神温柔的亲近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一切最美好的旅程。因为当我们更认识主的时候，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他说出来就是会成就哦。而我们能否在还没看见曙光的时候，就带着对神的相信，知道这一切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神的手中。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主最高荣誉之王》，作品编号137。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 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主最高荣誉之王》，作品编号137。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8月19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12个星期天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格林多后书第3章4到11节主要叙述新约的仆役，另外还有马可福音第7章31到37节主要叙述主耶稣治好了又聋又哑的人。而歌词作者是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Joachim Neander。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赞美主，他就是光，他的慈爱充满你。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整体来说这是风格非常华丽的圣乐也就由于全曲充满了庆典的气氛所以这首圣乐后来曾经用到莱比锡市议会的就职典礼之上来演出。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主最高荣誉之王》，作品编号13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赞美主最高荣誉之王》作品编号137。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赞美主，他就是光，他的慈爱充满你，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 所谓单簧管五重奏呢，就是单簧管搭配弦乐四重奏团的室内乐的组合。莫扎特啊，他八岁就被单簧管的音质所吸引了。到了1782年，他26岁那一年认识了维也纳帝国宫廷管弦乐团的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斯塔德勒。由于他们同样是共济会的会员啊，所以后来成为好朋友，也增加了莫扎特为单簧管谱曲的意愿。所以他一共留下了单簧管协奏曲、单簧管五重奏还有单簧管三重奏，这三首曲子啊，都是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是1789年他33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莫扎特可以说是充分掌握了单簧管的特殊音质以及单簧管跟弦乐融合的能力啊，所以写出了美妙的旋律、宽广的色彩还有开阔的情感对比。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甚缓板。有学者认为啊，这个乐章可以用来验证为什么当年肖邦会说请演奏莫扎特来纪念我。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第四乐章快板变奏曲，这乐章洋溢着令人无法承受的渴慕。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单簧管天后 Sabine Mayer 独奏单簧管，再搭配 Carmina 弦乐四重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单簧管天后 Sabin Mayer 独奏单簧管，再搭配 Carmina 弦乐四重奏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黑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 的第一乐章还有第二乐章。接下来就请朋友们继续欣赏第三乐章还有第四乐章。

这是由德国单簧管天后 Sabine Mayer 独奏单簧管，再搭配 Carmina 弦乐四重奏团所演出的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 兼这位单簧管演奏家 Sabine Mayer， 他今年61岁，早年是念汉诺威音乐院，追随名师 Danzer 教授。事业生涯，他先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团员。1982年，他23岁的时候啊，指挥大师卡拉扬约聘他成为柏林爱乐的团员，是当时柏林爱乐非常少数的女团员之一。但是经过9个月之后，柏林爱乐的团员投票认为他的音质啊难以跟乐团融合，所以 Sabine Mayer 就离团呢，成为独奏家。当时卡拉扬非常生气，一度跟柏林爱乐闹翻了，成为当时国际乐坛的大新闻。成为独奏家之后的 Sabine Mayer， 他灌录了许多优秀的专辑啊，曾经8次获得回声古典国际唱片大奖。他后来也担任德国 Lübeck 音乐院的教授，2010年还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爵士乐哦，从这个美国的从这个纽奥良开始哦，慢慢到了整个美国，然后之后呢，其实已经变成全世界，到世界各地都有用爵士乐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哦，即兴演奏的方式来讲自己国家的故事哦的一种表演形态了，就到处都有爵士乐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爵士乐的 focus 我们来听听看欧洲人的爵士乐好了哦。那在欧洲也有。就是每一个欧洲其实蛮特别的哦，它这整个土地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那当然他们来每一个国家来诠释的爵士乐画面也都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自然的环境哦，每一个城市的步调都不同，所以产生出来的音乐也都不同，非常非常有意思哦。我们来先来听的第一个是我一直觉得哇他的音色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萨斯风手啊，他叫做 Jan Garbarek 啊 ，Garbarek 啊，他应该是挪威的音乐家哦。那他从小时候听到 Jungle Train 之后，哇，听到这个美国的约翰科川之后，就受影响，然后开始学习萨克斯风。然后他在高音萨斯风的造诣非常棒，他的高音萨斯风很美哦，而且很多欧洲的专辑他们会跑去这个，好比说教堂里头录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哦，产生出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声响。我们就来听他跟几位大师合作啊，包含这个是来自比利时的非常棒的贝斯手啊 Charlie Hayden， 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Edgar Boto。Gismonti 啊，那他们三个人合作的一张专辑，我们来听这个里面的曲，叫做 Magical。

哇，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不过我刚讲错了，我刚刚讲错的乐手的乐器哦 ，Charlie Hayden， 然后是贝斯手啊，这个 Young Gabrick 是萨克斯风手，然后这个Gilberto Gizmoti 啊，他是吉他手啊，他们三个人合作的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啊。你刚刚听到曲子叫做 Magical，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挪威的音乐家，他叫做 Nils 啊 ，N I L S 啊 Petter 啊 ，P E T T E R 啊 ，M O L V A E R， 这个 A E 还连成一个字哦，其实真不会念 Movar 啊，大概是哦一个挪威来的小喇叭手。哦，那在北欧这边的他们的音乐生活步调比较慢哦，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音乐常常都会用比较长的线条啊，不像你听到这纽约打不打不打很紧张很激烈，因为生活步调不一样，每一个城市真的频率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会做很多比较多的长线条，然后用比较多的 reverb 啊这些空间感的声音去做他们的在旋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那加上在欧洲很流行所谓的 EDM。就是所谓电子舞曲，就用合成器产生那种咚咚咚那种声响，在欧洲很流行，在他们的流行音乐当中是主流，所以很多的爵士音乐家也会把这些集合在一起。我们就来听这位来自挪威的 Nils 这位小喇叭手，他的专辑，在2001年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Solid Ether。 我们就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Ligotage，其实我也不确定什么意思，L-I-G-O-T-A-G-E。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接下来这个欧洲的爵士乐之旅，我们来到意大利，我们来听这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哦。意大利出了好多萨斯风手，而且技巧都非常非常好哦，包含这一位啊，这位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哦 ，Stefano Di Battista， 个子不高哦，这个也不是特别帅，但是他音色很棒啊，技巧非常好。我第一次听到之后就吓一跳哦，他可以听得出来，他受到很多美国音乐的影响，但是在音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来自欧洲的同学，那我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都是每一个技巧都非常好，可能跟他们有从小比较接触古典音乐有关系哦。很多美国的音乐家，他们不是从小学，特别是爵士乐学校了。并不是他们从小学古典音乐然后再转爵士的，好，台湾很多人是这样哦。那主要是因为小时候的学习环境以古典音乐为主，所以如果你很小就接触音乐，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都是古典音乐，然后会可是会打帮你打下很好的基础哦。可在美国它其实并没有像这个欧洲或者是台湾这样有这么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毕竟很贵嘛，你要上个别课啊什么很贵啊，所以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其实是随便小孩子的，所以很多我遇到美国同学都是他可能上了高中或上了大学之后才对音乐产生兴趣，他才开始玩乐器，所以很多人底子不是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他们很快就哇慢慢在学校学习之后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创意，完全没有包袱哦。那反过来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学比较多音乐的人，他就会容易有一个想象力的限制，然后这是差别啊。但是反过来我刚刚聊到欧洲的乐手，他们从小到大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音乐的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哇每一个那个技巧都特别好，手又快，音色又干净哦。那包含这位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家 Stefano Di Battista，我们来听他在2001年的专辑哦，专辑名字就是同名专辑，用他自己的名字哦，就等于他的个人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起点哦。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Tune for Solo》。

哇，你刚听到这个节奏感很强烈啊，比较有现代感觉了。这是来自英国的贝斯手 Tony Gary 啊 ，Gery Tony Gary， 他的曲子叫做 Walking In, Walking Out， 走进来，走出去啊。那你可以听到他这个专辑当中用的比较多现代的节奏啊。英国其实有些音乐真的比较跟美国比较贴近啊。一方面啊，你看从爵士乐影响到了英国，英国的摇滚乐又影响回美国，所以其实两个地方来，毕竟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哦，所以他们的很多音乐的影响很近哦，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真的是好朋友了，没有办法。然后可是很好听，你刚听到这个 Tony Gary 的曲子哦，那当中的这个高音萨松 ，Honestly 我不知道是谁哦，但穿插的很好听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的萨松手这 Stefano Di Battista 的曲子叫 Ting for Solo。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萨松手啊，这技巧也超级好，而且听得出来他受很多就是有古典底子之外，就是手好快好快，听得出来他受很多早期的美国的早期的爵士乐 bebop 时期的影响。我们来听的这个音乐叫做 Rosario Giuliani， 朱利安尼。那这个有点像你这个名字跟那个曾经当过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一样，朱利安尼叫 Rosario， R-O-S-A-R-I-O， Rosario。 我们来听他的曲子，这曲子叫做 On the

很可爱的曲子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奥地利的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手、钢琴手啊 ，Joe Zawinul 啊，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叫做《Barefoot Beauty》啊，就是光脚的美女，很可爱哦。然后这位 Joe Zawinul 啊，他其实影响很多，他很早就到美国发展呢，他甚至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这个 Weather Report 里面很重要的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也很早就跟这个 Cannibal Adderley 合作、啊、像这个有名的 Mercy Mercy Mercy 就是他的作品、啊、非常多。 Alright， 我们很时间很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来自英国的萨斯风手、啊、这个萨斯风叫做 Tubby Hayes、啊、T-U-B-B-Y H-A-Y H-A-Y-E-S Hayes、啊、Tubby Hayes、啊、这张专辑是我当时候有第一次去到伦敦演出，我跟着周华健去伦敦做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有一天空档我就跑出去逛，然后去那边有一家专门卖萨松的店，然后乐器行跟什么，我就跑去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专辑，然后它是一张双 CD 还是三 CD 的合集，我就把它买回来，哦，蛮不错的哦。而且这个 Tubby Hayes 哦，我就问了当地的萨松的这个店里面，我就啊，你们这个英国有没有很有名的萨松手？他说他早期这位这个 Tubby 很有名，然后在当地很出名，然后他演奏了很多美国的传统的爵士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哦，演奏的这个是原来由这个Sonny Rollins 的作曲啊的曲子叫做 Oleo 啊，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It'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生长在奥地利的莫扎特是一位贫穷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负债当中度过。他还曾经因为买不起燃料而在冬夜里跳舞取暖。他所写的民歌剧《费加洛婚礼》虽然后来到处风行，但是他自己仅仅拿到一点点版税，甚至他死后是葬在一个乞丐的墓园里。虽然如此，在他短短的36年生涯里，创造了41首交响乐曲，其他歌剧等作品共624件。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世界虽然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作了欢乐的乐章给全世界。这位一生贫穷的音乐家曾经豪气万千地留下一句话说，贫穷造成了饥饿，也造成了英雄。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是自己站起来还是倒下去，全由自己做主。要勤奋地活着还是糊涂地活着，也是自己做主。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命运只能支配你的昨天，而明天的命运就在你今天的掌握中。千万别怪自己命运不好，即使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好，还是能够造出英雄来。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尽一己之才能，活出漂亮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使徒行传21:14，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美国达拉斯神学院前校长查佛曾经在一次正式宴会中做了个简单扼要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的合理性。由于时间已晚，他只用了3个要点来概括他的演讲。1，上帝是全知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2，上帝是全能的，有能力为我成就最好的。3，上帝远比任何人都爱我。查佛总结道，因此我所能做最合乎逻辑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上帝。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使徒保罗也有相同的确信，他知道牢狱和艰苦的日子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但他也明白上帝要他前往那地。即使是那些真心的朋友也识相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他们知道保罗是对的。不论发生何事，只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我们便安全无虞。主是全知、全能、满有慈爱的。难道这还不够让你我将生命顺服地交托给他吗？当我们顺服于上帝，顺服的同义字就是得胜。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诗篇四十二篇九节，我为何时常哀痛呢？亲爱的朋友，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何时常哀痛？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好喜乐呢？你为什么容让未来的忧郁这样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远不会变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天的霜雪冰雹永远不会溶解呢？谁告诉你今天的风雨会越下越大呢？谁告诉你你的失望会变成绝望呢？岂不知黑夜一过就是白昼吗？岂不知严冬一过就是春夏吗？所以我们当仰望神。亲爱的朋友，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哇，相信朋友们现在一定好开心，是不是？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视的三大节庆之一。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趁着这个节庆跟亲朋好友相聚，大伙儿谈天说地，真的是相当的温馨。可是中秋佳节除了玩的尽兴之外，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饮食的控制，以免因为一时的嘴馋而造成了身体的不适，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就拿月饼来说，当然了中秋节月饼可是不能少的应景食品。可是一个月饼的热量是介于300到500卡，而一碗白饭才只有272卡。哇，那在吃完了丰盛的正餐之后又吃了月饼的话，这热量算算有多少啊？真的是太可怕了哦。尤其是月饼业者为了让月饼做得香醇诱人，所以说往往会添加了很多的油脂。而这个油脂因为含过多的饱和脂肪酸，这对于动脉硬化还有胆固醇过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的不适合。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吃这个蛋黄酥营养师建议说最好是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胆固醇过高的朋友要听清楚是一天不要吃超过半个。因为这个蛋黄里面含高胆固醇，而胆固醇呢又是人体自己会制造的物质。所以说对于这个蛋黄月饼千万要有所节制。另外营养师也建议患有糖尿病还有胃溃疡还有血脂偏高的朋友最好是吃这个咸月饼，少吃甜的月饼。因为甜度会使得胃溃疡的情形恶化。同时胃溃疡的患者在吃月饼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配这个汽水。最好是配低脂牛奶或者是低脂可乐，当然了最好是配白开水。至于一般健康的人，在吃月饼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如果说考虑待会儿吃完饭之后还想会吃一点月饼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饭量还有吃的这些饮食方面就应该要适度的稍微减少一些，以免过了一个中秋节因为吃进了过多的热量而又要忙着减肥了，可就太痛苦了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古代因为那时候他们在防腐技术跟冷藏设备方面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发达。在那时候糖可以说是最佳的防腐剂。你看月饼能够保存半个多月都不会腐坏。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做月饼的时候添加了相当可观的糖进去。可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普遍怕胖，不喜欢摄食过多的热量跟甜的东西。所以说为了顺应现在的这个趋势都是普遍会采用减糖的做法。不过这一点可就要留意了。因为这些糖度热量都减低的月饼，相对的它的保存期限也都缩水了。所以营养师建议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制造日期以及保存期限，最好是挑选值得信赖的店家。同时要特别注意这个蛋黄酥，如果说蛋黄没有熟的话那它周围很容易有细菌滋长的现象，
所以说大家在吃月饼还有吃蛋黄酥的时候都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另外过中秋节除了月饼还有柚子啊，也是应景的食品。对于柚子我们也是同样要注意要适度哦。因为柚子啊吃多了会拉肚子，会有缓泻的反应，也就是会有轻微腹泻的现象。所以说大家千万要当心啊，可别为了一年一度的佳节怕糟蹋了吃不完的月饼跟柚子而牺牲了自己的肠胃跟健康。哦，那可就划不来了哦。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月圆人团圆，我想这是普遍大家对佳节的心理期待。可是随着工商社会的进步，现在外出工作或者是独居求学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这些人反而在这种传统的节日的时候，心理问题的呈现也会相对的明显。所以说，如何去关照这些孤独寡欢的族群我想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现在不快乐忧郁的比例其实相当的高，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遇到了月圆人团圆的这个日子当然了，情绪更是相对的低落忧郁。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今天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分散各地的家人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聚在一块儿，当然了，每个家庭啊都会相当的开心啊。可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开心哦。每逢佳节倍思亲，刚才啊也提到，很多限于环境而独居在外的朋友，或是单身的朋友，遇到这种月圆人团圆的传统节日的时候，心情会更加的落寞孤单，甚至会有过度忧郁的现象。忧郁情绪的人啊，因为情绪失调的关系，无法感受到喜乐，而且因为失去了活力，缺乏人际交流的关系，所以说在脑海中所拥有的就是不断重复的负向思想跟钻死胡同钻牛角尖的特质，反而很容易在洋溢幸福团圆之乐的这个时候啊，会更加的凸显自己的不融入和孤立感。如果说在这时候啊，在缺乏亲人跟朋友的关心的话，就非常容易陷入情绪失调的危机。还有啊，对于许多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些老人家啊也是很容易触景伤情，引发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指出，每逢佳节的时候啊，常是老年忧郁症发病的高峰期。因为在过节团圆欢乐的气氛下，如果说缺乏亲人的关心的话哦，是会很容易陷入情绪低潮的。所以也特别呼吁为人子女的朋友，即使啊因为工作繁忙没有空回家过节，不过呢也应该

0: 今天啊是中秋节，是一个全家团圆温馨的日子。不过跟幸福家庭成对比的是一些失和的家庭，是一个妻离子散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中秋佳节更是倍感惆怅。就拿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家庭扶助中心的个案来说，其中单亲家庭占了1/4，而其中啊，有不少守寡的妈妈是因为生活相当的辛苦，于是就把子女留给了公婆或者是留给娘家抚育，而自己啊，则是一去不回。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离家背井之后啊，不想回去了，所以说使得双亲家人感到非常的难过。更有些为人夫为人父者因为一时的迷失而置家庭于不顾。这些例子啊，有些当然啊是自己不对，不过也有一些啊是相当的无奈啊，真的是很不得已。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即使说有些破碎的家庭啊，可能是因为某些因素而有他们不易团圆之处，可是我们深信情至则圆，即使说家人之间有再大的争吵，有再大的冲突，可是哦，毕竟血浓于水，只要有这个情分在，我想大家哦，自然能够相互容忍，相互谅解，再团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哦，可能有些朋友啊，一时之间拉不下脸，还是无法来面对家人的话，那么建议您啊，不妨打个电话，捎个平安。我想问题啊，自然会慢慢的改善，会慢慢的解决的。离家在外的朋友，您愿试试看吗？
1: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门徒的代价，我们最后就要来思想，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门徒必须要像盐一样有味道，不愿意付代价的门徒就像盐失去了味道，只好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耶稣面对极多的人跟随他，他转过来用这三个条件挑战这些人。首先必须要对付自己的魂生命，再来就是亲情的牵挂，更进一步就是背十字架来对付人的意思。最后的条件挑战就是是否我们需要的时候愿意撇下一切人事物来跟随主。一切所有的不一定是罪，也不一定是坏的，一切所有可能是神所赐甚至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假如任何人事物的拦阻影响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否愿意撇下？亲爱与我重修的门徒同学，让我们重温主耶稣给我们门徒的课程挑战。在此时此刻，未来的年日，我们是否渴望一直做一个有味道的真门徒？门徒的代价不是花钱秀腿，而是真刀实枪的。加油，我们彼此勉励，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上帝喜悦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上帝会与谁做敌人呢？我们知道朋友很重要，在社会中、职场中，而我们是否曾思想，我是上帝的朋友吗？还是上帝的敌人呢？上帝是用笑脸帮助我，还是用怒容来向我发怒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上一章提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尼尼微城，整个国家被神打碎，敌人冲破城墙，烧杀掳掠，使城市落入虚空。这一章生动地描述尼尼微城如何被抢夺、被毁灭，落入极大的悲哀。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第一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神要审判尼尼微大城，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首都要被神审判。祸灾就是有祸了，惨了，这流人血的城，原文是猪血，流出了极多的血。一方面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残暴压迫，二方面在战场上流敌人的血，非常残忍，攻击欺负人，因此要承受神的攻击刑罚。这个城市充满了谎诈，就是欺诈谎言，城市充满了强暴掳掠掠夺，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整个城市都在抵挡神，而落入黑暗审判，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这里形容亚述军队过去的强盛嚣张。鞭声响亮，在战场上用马鞭催促着战马往前奔跑，鞭子的声音响亮，让人不寒而栗。车轮轰轰，战车轮奔跑疾驶的声音让人恐惧。马匹踢跳，战马跳跃，车辆奔腾飞驰，颠簸跳动，在道路上快速的行驶，像飞起来一般的飞驰。这里形容亚述过去所夸耀军事的力量，战车马兵让人恐惧。第三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马兵争先，就是骑兵冲锋陷阵，速度很快，刀剑发光，武器挥动，枪矛闪烁闪亮，让人恐惧，被杀的人甚多。在亚述大军之下，许多人被屠杀，尸体成为大堆，大量人死亡，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被尸体绊倒，在逃难的过程争先恐后，彼此践踏，充满恐惧，如同人间地狱。这是过去亚述的强盛，而如今亚述自己要落入这个情况，显示出神的公义。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弯曲的人神以乖谬待他，伤害人的将要被伤害。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这里指出了为什么神要审判尼尼微城呢？因为他们除了武力欺负人，也在推动偶像崇拜。那美貌的妓女都有淫行，惯行邪术，淫妇的诸多淫乱，一方面指的实际上肉体的淫乱，一方面更是属灵的淫乱。许多日本翻译为施行邪术的美丽女巫，巫术之父是一群拜偶像的人，他们借着淫行诱惑列国，借着淫乱的行为缠住奴役欺骗人，控制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民，用邪术来欺骗迷惑吸引很多的国家。他们不单是推销残忍强暴的价值观，更推广他们淫乱的行为，偶像崇拜，引诱攻击人，非常可恶。这里看到淫乱力量会诱惑人，使人迷惑，奴役人，让人不得自由，也会出卖人，让人被置于死地。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审判。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这一段提到了神对这一个罪恶城市的公义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就是我要攻击你，惩罚你。
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把你裙子掀到你的脸上，把衣服脱光，是当时对妓女的惩罚，让她受到辱骂讥诮。而尼尼微城如同妓女，神用妓女的刑罚来对待她，使列国人看见你的赤身羞辱，使列邦观看你的羞耻丑陋，让人羞愧的情况。神是公义的，放纵私欲的人要承受放纵的结果，就是羞愧。人若离开神，必然是贫穷，赤身露体，充满羞愧。许多心理学用人想出来的方法要除掉人的羞愧，却徒劳无功，因为人心中最深的痛苦若没有除掉，一切努力都是徒然。耶稣来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除掉最深的罪恶黑暗，赐给我们真实的自由与荣耀。第六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这个城市贪行不义，淫乱，充满各种可怕污秽的习俗。于是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将可憎污秽之物，就是脏东西、垃圾、可厌恶的抛在你身上。既然人喜欢这些偶像谎言，神就让人落入全然被欺骗羞愧中。神要辱没你，使你失去荣耀，落入羞愧，为众目所观，你成为众人观看的对象，有目共睹的笑柄，人用惊骇的眼光盯着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行不义人承受不义的结果，被神严厉的管教，让众人看见稀奇，心生恐惧，还有悔改的机会。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当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时，凡看见你的人都必逃跑离开。看到过去强盛的国家如今落到这么大的毁灭羞愧，让人恐惧，并且大家彼此提醒，尼尼微城荒凉了，倾倒了，有谁为你悲伤呢？哪里找得到安慰你的人呢？这个过去欺负人的国家，当他失败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安慰他们，只有感慨恐惧。过去的盟友闪得远远的，过去被欺负的人心里得安慰，因为上帝公义的作为彰显了。八到十三节是尼尼微被毁灭，八到十节挪亚门虽然强悍也被毁灭了。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水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这里神指出另外一个国家埃及，成为亚述的提醒警告。难道你比挪亚门强吗？挪亚门就是底比斯，是埃及的首都。埃及坐落在众水之间，就是尼罗河流域，周围充满了水资源，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壕沟、城墙，他们的屏障、强援。尼罗河供应了埃及的经济生活所需，也成为天然的军事屏障，让他们自夸自己所拥有的，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第九节，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埃及不但有尼罗河作为保护，并且他有强大的盟国，古时就是古代的伊索比亚，是他无穷的力量。他们彼此结盟，成为很强壮的联盟。佛人路比族就是利比亚，是他的帮手、助手、同盟、军事战友。这些国家因着地理位置的靠近，组成了军事联盟，抵抗外敌。他们看起来人数众多，军事强大，他们自以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实际上绝非如此。第十节，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捻揪，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即便埃及看似这么强大，有天然地理优势，有军事同盟，但当审判临到时，他将要被迁移被掳去，国家被攻破，百姓被迫流亡，他的婴孩在各市口被摔死。这战争使敌人残忍地杀害婴孩，免得下一代兴起复仇。人要为他的尊贵人捻揪抽签，过去尊贵人臣子成为奴隶，被人贩卖践踏，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就达官贵人、大官贵胄都被锁链锁住，带到外国做奴隶。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
过去埃及夸口自己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如今国破家亡，连强大的埃及都会被除灭，何况亚述一时兴起也必要被刑罚。主前663年，挪亚门被亚述王一举歼灭，而如今尼尼微的命运注定步上挪亚门的后尘。663年是亚述人所夸口得胜的战役，如今成为自己命运的写照，何等的讽刺！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在神提醒当中，我们当如何悔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那鸿书第三章，主题是与神为敌。首先一到四节提到了倾覆的尼尼微城，五到七节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八到十三节尼尼微将要被毁灭，八到十节提到了埃及虽然强悍也倾覆了，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尼尼微会像埃及那样的沦陷，第十一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埃及被攻陷沦陷，神也要这样刑罚亚述，你也必喝醉像醉汉，是战败之后昏迷扑倒，喝醉人倒在路边口水流下来，而被杀的人倒在路旁血水流下来，必被埋葬，酒醉昏迷，神志不清，并且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因为敌人非常的强大，因此要躲到堡垒寻求安慰，却找不到平安之处。过去亚述让人逃难，如今被敌人攻击时自己要逃难，要落入恐惧害怕无能为力之中。十二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上一节提到了他们为了躲避敌人寻求避难所进入堡垒，而这里提到了一切的保障就是堡垒必然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成熟的无花果不容易落下，因为高度达十到十二公尺，三四层楼高，而摘无花果的人必须要爬树才能摘下，但早熟的无花果摘取毫不费力，随手就可摘下。这里形容亚述的堡垒过去以为坚不可摧，而在敌人的攻击下敌人顺手拿下，不费吹灰之力，如同无花果随便一摇就落下来，落到想吃的人口中。亚述君王常常打败敌人后鼓励士兵去吃城中的水果，如今他们成为被吃的水果，人躲到堡垒去避难，没有想到堡垒不堪一击，随便就被敌人攻破。人在地上找平安找堡垒，在财富地位朋友中找平安，但找到了堡垒如同出手无花果，随随便便就被攻破，让人不生唏嘘。求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找着真实的平安。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这里形容尼尼微城将要失守，敌人攻入城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软弱无力，无法抵挡敌人。你国中的关口就是门户，防卫的城门不能抵挡敌人，向敌人敞开，敌人可以长驱直入，攻击掳掠。你的门栓被火焚烧，过去以为坚不可摧的防御措施，如今在大火中完全烧毁，一切的安全措施被攻破后，敌人就任意掳掠。我们应用性的思想，你我心中应该让神做主，耶稣是羊的门，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但如果我们不尊耶稣为主，耶稣没有做我们的防护员，我们的心必然向撒旦敞开，安全措施被攻陷，如同电脑中有很多的病毒入侵，最后荡机焚毁，这是我们的大危机。求神让我们转向主，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十四到十九节，尼尼微像大自然毁灭的力量，但仍然会被毁灭。十四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踹土和泥修补砖窑。当尼尼微城被攻击的时候，要落入悲惨的光景。当敌人要进攻时，你要打水预备受困，累积水源，准备长期抗战。要坚固你的堡垒，加强设施，加强防御，巩固你的堡垒，踹土和泥，踩土做成砖块，修补砖窑做砖头，加强国防力量，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抵挡敌人的攻击。这正如今天很多的国家增加国防预算，整军精武，期待透过武力来求得平安，却没有寻求神，所得着的平安是虚空，没有真实的保障。十五节，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在敌人进攻时，火要燃烧起来，要烧灭你们，
烧灭可以翻译为消耗、吞吃物品，好像人吞吃食物一般。刀要杀戮你，敌人的刀要把你杀死。吞灭你如男子，好像吞吃蚱蜢，你会像农作物一般被蝗虫吃光。吞灭的意思是消耗、吞吃，敌人要进攻易如反掌，好像蝗虫吃五谷，整群飞来寸草不生。任凭你加增人数，如同男子多如蝗虫，不管人有多少都不堪一击。如果失去了神，所有人数的增加、军事的增加、金钱的增加，只增加敌人进攻的渴望，增加敌人攻打后的富裕，这一切无法带给人平安。许多人面对危机，想尽办法靠自己来解决，却不寻求神，不转向神，这是人的愚拙。因为唯有神才能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十六节，你增添伤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亚述帝国夸口自己的商业经济，先知提到你可以不断增加你的商人，或者增加许多的商品，看起来多过天上的星。商人多，商品多，金钱多，就比较安全吗？你所累积的一切，男子吃尽而去，有翻译为蚱蜢蜕了壳就飞出去了。你出产的商品即便有天上星星那么多，但现在都不见了，如同蝗虫伸出翅膀立刻飞去。神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当人以为金钱可靠时，金钱像长了翅膀一样如飞而去，无法带给人帮助。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前一节人依靠金钱，这一节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你的首领非常多如蝗虫，你的领袖守卫大臣皇宫中的侍从非常多，你的军长官员招募员或在军中的文官非常多，如同成群的蚂蚱，看起来人数很多很厉害，但真正打仗时完全不管用。天凉的时候齐聚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无影无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人离开了神，所有的成就、人数、辉煌，可以在一夕之间崩塌，完全无用。你我可以依靠什么呢？今天许多国家、组织、公司、教会，辉煌一时，有成就、掌声，但一夕之间崩落，无影无踪。这是人离开神之后要落入的刑罚。我们真实的平安，唯有在基督里。十八到十九节，尼尼微的结局。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前两节提到了人依靠金钱、军事、偶像，而这里人依靠社会重要的领袖。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牧人就是牧民者、大臣、重要的首领、政治、贵族、皇室的首领都睡着了。你的贵胄安歇，贵胄就是贵族、显要、社会重要的人物、军中的将领。过去这些意见领袖看起来很有能力，但关键时刻都安歇长眠，躺下死在坟墓中。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当君王失败，首领失败，百姓只能各自四散逃命，在各山间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流离至死，无人招聚。人若依靠地上领袖，将落入羞愧。当认识神、转向神，要经历神为我们建造房屋、看守城池，才有真正的平安。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当上帝刑罚审判临到时，亚述的损伤无法医治，创伤无法补救，破烂无法减轻，毁灭如不治之伤，非常可怕，没有复兴的机会。你的伤痕极其重大，你受的打击很严重，击伤很厉害，是致命的伤。听见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就是感慨的击掌，无限的感慨。过去亚述多么辉煌强盛，而如今多么败落衰微。你所行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谁没有受过害呢？有谁逃过你无休止的暴行呢？过去许多人受害，被亚述帝国侵略攻击，如今神公义的审判临到，
亚述自己要承受过去伤害人的后果，神是公义的，实行公义的作为，判断审判。求神赐给我们敬畏神的心，遵行神的话，千万不要任意妄行，一意孤行，走黑暗的道路，损人不利己。对那些受欺压受迫害的国家而言，尼尼微的灭亡确实是极大的喜讯，值得拍手称庆。亚述人平常欺压人，如今遭报，人大大欢喜。我们平常对人的态度，决定关键时刻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样审判的信息，一方面是对选民的安慰，应许恶人必受审判；二方面是对以色列提醒，看到亚述的罪恶拜偶像，神刑罚了他们，神也会同样的刑罚神子民。我们要战兢自省而悔改。接上的要节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万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当人忘记神之后，要落入极大的羞愧。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悖逆。与神为友，福气无限，而若与神为敌，悲惨无限。求神让每一个圣徒清楚看到，生命最大的福气是神同在，与神为友。求神让我每一天更认识神，信靠神，抓住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拿鸿书第三章，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安慰受苦的百姓。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龙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在空中来相见面。做阵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对第一节来看个第四节，要谨慎，唔通为着要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恁的敬虔，安尼做。未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所以恁真济的时，唔通成分喇叭报人知，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爱予人侮辱。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你真济的时，唔通予你的左手知正手所做，予你通点点啊真济，点点啊伫看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伫这个所在讲到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咱咧讲到报赏代志。啊，是中文讲，敢那亲像报仇哈，回馈你做好事，所以上帝就安尼来给你报赏。这报赏的功课，伫圣经真大的提醒。但今仔日读是咧讲，当你帮咱人，你做救济吼的工作，当领救济，你唔通。安尼四过讲，哇，敢那像你做真多，顶多爱点点啊做。那安尼要紧的哦，是天父上帝会甲你报赏。咱刷落去要讲的基督犹原共款，伫个基督讲，你都爱点起内面的房间关门基督，安尼你。所求阿未求以前，爸已经知你的需要，所以祈祷的时候，嘛你讲到你要得到什么？到个十四节，讲你那下边人，爸嘛要下边恁；你那无下边人，爸嘛未下边恁。所以伫这个所在，拢讲到咱会得到报赏，还是得到？回应你呢？有安尼做啊？这是一个功课，也就是讲，咱爱先知影做基督的门徒，生活中间咱得到报赏，绝对不是因为咱做什么功德，有什么好康，有什么好德行，所以咱得到这款的报赏，这是同爱注意。基督徒，咱绝对无这款的动作，包括伫生活中间，你的好品行，你的好品格，就是上大的恩典，就是上大的报赏。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当看到人欠缺，有的人会踮在边啊，讲啊，我为你祈祷。有的人会念讲，伊就是吼贫惰啦，逐摆拢安尼，无爱做工，干那要共讨。啊，有的人就会伸手帮衬伊救济。啊，即、這个咱会当看起这三个人的性命的品格甲个性。第一个人伊看到即款的，无爱插伊，吼、哦。伊个个性就是较冷淡，对发生个代志，若甲我无关系，我就袂去插。第二个人个个性就是真爱念，看到啥物代志拢要发表一下，啊，就是安尼批评一下、论断一下。第三个人伊个性命个品质是安怎，互人欣赏良善个性命，所以看到人欠缺伊个。真自然主动就去加以经济，
还是摕一点仔钱予伊。这三款人，伊会得到什么报酬？拢无。第一款人，伊也无摕钱出来，当然就唔免人摕予伊。第二款人，佫会共批评。第三款人，伊又摕出来。咱看耶稣讲，伊要得到报酬，会记得。迄、那个报酬毋是讲上帝要阁予伊偌济，其实同大咱基督徒同大爱了解爱明白，你同大诶恩典、同大诶祝福，就是你竟然是一个会晓帮助人诶人，即款诶品德，哇，找无真罕咧有，世间人有即款诶品德。就是上大的恩典，上大的报酬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现在要从马太第六章开始的这段里面，这个报酬，还是说报答相属，上帝的报答会报答你，赏赐给你。这个我们就要先有这款，我要得到的不是那款有形的，还是说将来天堂安怎环境偌大，是予我这个生命会当日日换新，会当思考看顶面的代志，唔是干那看地面的事，予我会当得到信心的帮助，心思意念不断改变，国家会晓望到天父的旨意，国家明白天父。因为认不住上帝就是永远活，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先说的结论。在基督徒所领受的上帝给我们的报答赏赐，最重要就是你良善的生命。所以任何一项没完成的动作就无意义。咱今仔日要来看主耶稣要讲的哦。稳当有行动，才会甲你信用甲斗阵。所以咱讲信靠，信靠嘛同款。相信上帝，我阁挖靠伊，安怎挖靠？就是伫我的行动中间，我祈祷，敲锤主的旨意，挖靠伊给我的气力，这叫信靠。所以。咱任何一项事拢会有行动。对宗教信仰来看，咱知影有好的相处，有歹的处罚。这是一项世间所看赏善罚恶。但是主耶稣伫这个所在讲，你唔通安尼四界去讲你做好。我安尼要安怎会当符合好的得到报酬，歹的得到处罚？这拢是基督教信仰真特别的所在。咱看重的是这个生命品德，得到良善，得到日日换新。那呢，咱就知影主耶稣讲，你要得到报酬，得到天父报答赏赐，就唔是物质。这方面的东西路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包括说通美妙通管的修饰，不会临到一个一天到晚临门说上帝要给我什么，上帝要报答我什么，上帝要修饰我什么。你如果常常在想这，你就都看不到上帝真实会报酬。所以咱刷落去这几天要看，咱拢知影，主上帝伊家己本身所要予咱的，是咱灵性生命极大的满足。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咱先来学习了解这个报答赏赐的意义。上帝的报答，上帝的赏赐，上帝会报答，会赏赐，这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就讲，讲恁就要谨慎，唔通为着要让人看，在敌人的面前表达你的敬虔，典礼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天父得到报答，得到赏赐。咱看到这节会甲后边念到顶，因为伊只讲的是你要典礼的敬虔，代志典，中文的讲就是要让人看去，让人知影讲。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咱知影犹太人宗教生活中间，伊的敬虔爱伫三方面表达出来。第一个就是敬家，过来有祈祷，过来有救济，有奉献。啊，这就是所有犹太人逐礼拜拢会做的代志。也毋过，耶稣毋是要来甲遮个事做辩论，伊嘛共款爱人伫即个敬虔上，即个功课有表现。啊，毋过耶稣知影伫人个中间有做做真好个代志，毋过伊个动机是扭曲去。这嘛是为虾米点个？罗马人书十二章保罗的讲，咱都要求主上帝来调整改变咱的心思意念，因为你动机是唔对，原来一项水的代志，煞变做无彩气。一个有价值的代志，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哇，煞变做颠倒是伤害。敢那亲像？你就要帮咱来救济，这是敬虔的一部分。也毋过，你为着帮咱，为着救济，啊，是要互人看出你的慷慨，安尼，毋是伫感恩的中间来做分享、做帮咱、做救济，煞变做逐个人拢讲哇，你看这大好人、大善人，要。踮伫即款的气氛中间得到满足，这就真无彩。主耶稣的。

奉献，即马基本上拢袂出名利，也是金家。也毋过，因为你的关献，都还阁有征信法政府的规定，无论什么款单位，你得到捐款、得到奉献，你拢都爱公开征信。啊，这个过会甲个人资料保护法、个资法冲突，所以这嘛是真侪教会、基金会、在福音机构，还是福利机构，真他们讨论头大诶事。所以伫个真侪伫个奉献诶时阵，迄是家己甲上帝甲你关心诶事诶代志。但是因为名爱顶出来，会走出来一挂人专门咧看讲，哦，什么人奉献遐多，哦，什么人搁做什么好事。主要所要讲诶，就是提醒一项，毋拿你家己无注意杀点诶个点。点给人看，给人会当定定去传，传讲哦，这个人献偌济，主要说的提醒、警告这项事。一个人的基督是跟上帝真亲密的关系，跟上帝讲话，不是咧对人讲话。但是咱看到真侪场合，迄个基督是煞变做伫对人讲话，甚至是伫个。讲道理，伫咧甲人摔跤，吼、哦，伫咧指责别人，啊，这个嘛是主耶稣讲足无彩，唔对，不应该是安尼，唔是因为你真够基督，啊，你就是敬虔虔诚，唔是。第三，当然讲到禁食，禁食其实是为着心灵的功课，当你。妖恶肉体妖恶的时候，你无做食的代志，让你更加专心伫个甲上帝的亲密。肉体妖恶会提醒咱专念挖靠上帝。肉体这款的妖恶，嘛帮助咱更加知影伫上帝面前的谦卑，因为咱逐项拢欠缺，咱一无所有。但是当咱踮伫主内面的时候，就什么都有了。啊，这是咧讲到敬虔是极其好的代志，但是一旦甲你想到的报想、报答、想事结连的时阵，啊，就害啊，破功啊。所以主耶稣感觉这个一切的确拢为得到上帝的报答，甲想事拢会有，唔过爱注意。就是你的动机啊，所以咱会看到过来到十八节有三摆会讲到，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啊。就是、世间人若甲你拍破啊，你若四过去电人拢讲哇，你足敖足好，安尼你就已经得到报答赏赐啊，上帝都袂过报赏予你咯。好、哦，所以咱会当。换一个讲法，这一个点以自己敬虔的人，他已经得到全部的报答，全部的赏赐了。这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提醒说，你若表现出你自己的慷慨，来帮助人，你会得到人的欢乐，但是你也已经得到所有的报答。在上帝面前跟人一样，无所谓的敬虔。如果你的基督哇是给人家说哇你基督很好，你那个基督书给我好不好，这样你也得到好名声的报赏，在上帝面前是人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你所期待的目标是跟上帝的结连，还是跟这个世间的结连，你无法度两项拢得到，唔通做一个敢那亲像滚石的人，敢那要看到今仔日的报答相思，会记得，伫天顶的报答甲相思

迄才是阳光，惊人，予人充满喜乐啊！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欢喜丰丰富富享受我的，恳求主你帮助我，予我会当把握有限的机会来去分享，来去帮助人，来去甲主亲近，予我会当得到主上帝所赏赐永远的报答，甲真实的报偿。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下35章20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虔的行动。敬虔的行动。

就如其他英年早逝的人一样，加恩过世的消息震惊所有认识他的人。他在离世前不久曾做了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如今这位丈夫、父亲、教练和青少年导师再也无法陪伴那些曾经依赖他的人。人们很容易只看见加恩离世前所做的错误选择，但他的女儿在葬礼上致辞时特别指出，他的父亲虽和我们一样都不完美，却是用一生来服侍主耶稣。犹大王约西亚的故事也与此相仿。当时埃及王尼哥起兵攻打巴比伦，约西亚竟愚蠢地出去抵挡他。尼哥本无意攻击犹大，约西亚却从中干预，无视上帝的话，最终赔上自己的性命。虽然约西亚在人生的结尾做了不明智的决定，先知耶利米却为约西亚王做哀歌。这段事迹的结尾记载约西亚王在位时的其他事件以及他那些敬虔的行动，从始至终都记录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敬虔的行动对一个英年早逝的人而言是最恰当不过的悼词了。不妨想一想使徒保罗的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我们思想天父如何借着基督看待与接纳我们，就自然会想起那些已离世的基督徒敬虔的行动。您有哪些亲友已离世呢？在纪念他们时，您会想起他们哪些敬虔的行动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下35章20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敬虔的行动。圣经说，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施。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约西亚王，特别是说到他敬虔的那一部分，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交代得清楚。相信读圣经的人都记得，在第34章里记载了约西亚王在主的面前被主吸引，并且因着主的话被揭开了，他就毫无保留，很迫切地伏在了神的权柄底下，并且带来了犹大国一次很大的苏醒，还不能说复兴，只能说苏醒。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觉这个整个的苏醒仅仅是限于王和上层社会的少数人，至于整个的犹大国仍然是在一个很昏暗的光景里。所以约西亚王他在圣殿里面所得着的那一卷律法书宣读出来以后，他就很深地体会到我们犹大国啊，得罪神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所以他就差遣人去找到当时的一位女先知，去求问究竟犹大国的前途会是怎样的。这位女先知就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恢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不过因着约西亚王是这样的归向神，神就告诉他说，神允许他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至于看到神的咒诅临到犹大全地。还有在列王记下23章，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记录是先说了约西亚尽心尽性敬意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再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像他。那是因为约西亚从年幼一直到他洁净以色列大地圣殿，他在神的面前起码在圣灵的记录里面没有一点的过失，每一件事情他总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当然他自己先会回到神那里。但是在列王记下23章的26节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拣选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所以无论是大地人还有圣殿，都在神放弃的范围里。同时神也指出那个原因，就是马拿西他惹动了神的怒气。其实马拿西呢已经死了大约有18年之久了，这样神为什么还要说出这样咒诅的话呢？可见神仍然是在那里追讨马拿西的责任。虽然神赦免了马拿西，也让马拿西脱离了被俘虏的结果，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不要忘记神对约西亚说，因为你回转我，就会因你的回转延迟惩罚犹大国。但是马拿西已经去世18年了，而这18年里坐在王位上的是约西亚，是他将犹大国带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是让神感觉满意了。那为什么神还说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犹大国已经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光景里。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的犹大国的长老都在那里带头拜偶像，还有所有民间那些有地位人的妻子都在那里拜天后。他们拜天后拜偶像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圣殿里公开的来做惹神愤怒的事。他们这种行为不是一夜之间
就显出来的，而应该是有一大段的时间累积起来，才会发展到这样目中无神的地步。虽然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西亚王带着百姓来守逾越节，他们所宰杀的逾越节的羊羔竟然是那么的多，但是这个逾越节好像是国王和上层社会来推动，而百姓们则是勉强的参与，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就让我们想到约西亚王为什么会在战场上战死了。其实我们很难领会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过一个逾越节，他们竟然都是如此的敷衍，我们就知道神要结束那个因着约西亚王没有咒诅平安的日子。其实严格说来，他们虽然到目前为止约西亚王做王，百姓尚未被俘虏到巴比伦，可是他们的心早就被俘虏到巴比伦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约西亚做了那么多的好的事情，敬虔的事，神仍然维持他的咒诅。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关于加基米士的一场战役，在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二十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呢？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过逾越节，这样热闹的宗教活动结束之后，约西亚也修完了殿。当然这个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外面的事情，殿修好了，逾越节也过了，就发生了埃及王上来要攻击靠近他们的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们翻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加基米斯是在以色列的北端上去一点点，是属于亚述帝国的地方。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他们已经给亚述亡了100多年了。当埃及王尼哥去攻打加基米斯，他必须要借道以色列北国从前的领土，所以在埃及的军队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约西亚就让犹大出兵阻挡这个事情。埃及法老就打发人来告诉约西亚，他说，我不是来跟你打仗，我是跟我的敌人打仗，你不要来阻止我，因为这个事情是神要我去做的，我今天不是来攻击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来干预这一件事情，免得神对付你。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位法老口口声声所说的神是怎么样要他做的这件事，但是圣灵好像是借着这件事情承认法老所说的话是神要他对约西亚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们留意看22节，圣经说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这节经文就印证了圣灵是借着尼哥的口来叫约西亚不要做这样的事。从经文我们也看见约西亚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他不是用王的样子出战，他是改装成一位将军呢，或者是一位士兵，可见他自己是很强烈的要打了。他为什么要打呢？这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虽然以色列亡了国，但是以色列还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啊。我虽然是犹大王，但是我和他们是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所以我有责任有义务要保护他们，这是我们想他出兵的唯一原因。可是神好像不同情这个，为什么神不同情呢？约西亚的心里如果是明亮的，他就应该知道法老出兵经过旧的以色列地，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他的干预是没有根据的。而且约西亚王心里应该有一个警觉，那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只做一些个外面的动作，我们必须要很实际的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因此约西亚王应该知道现在不是在外面跟人打仗的时候，现在是整顿内部的时候，
他的责任是应当要把神的百姓真真确确地带回到神的面前，好让神的惩罚没有来到之前悔改归向神。结果这么好的一位王，却因着末了的这一点点的偏行己路，以至于神要借着他显明在他百姓中间的那些事没有做成。接着我们看第23节，圣经说，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我们看在这种快速的行动中被射中，这显然是出于神的意思，使他免得亲眼看见神对南边犹大国的惩罚。接着他的臣仆就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确实他是一位好王，他是配得众民的哀悼。约西亚王战死沙场并不是不得善终，在历代志下34章的28节说，他是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而没有饱受战争之火，也就是神的怒气。这也不是意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是神结束了他的使命。因为约西亚的使命并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他的好榜样使这一些拜偶像的以色列民没有借口，他们借着外面的行动假意的归属神。因此百姓在神面前的审判已经是无可推诿了，约西亚的使命呢也已经完成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天父啊，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看待我们，接纳我们。我们也和约西亚一样，并不是完全的对，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的这颗心你是看见的，你在我们不足的地方用爱来帮助，来提升我们。感谢主对我们一生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上帝也必时时的眷顾我们，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子对他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对耕柱子最严厉。有一次，耕柱子很委屈地对墨子说：“论才智和学习精神，哪一样比我强？为什么老师要对我这么严呢？”墨子拍拍他的肩膀说：“假如我要去太行山，坐一辆由黄牛和快马拉的车，我是鞭策黄牛呢，还是鞭策快马呢？”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现在面临的考验感恩，相信福气正从后面赶来。圣经上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反收纳的儿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准时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 Love 点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展翅上的系列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么在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趋势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说，没有它那我们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人了那这到底是什么样趋势呢？大家想说现在台湾的国安问题，不婚不生这个不生比不婚还严重。我们现在知道说不一定一定要在结婚状态底下我们才怀孕我们有下一代。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现在大家 也都会体恤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包罗万象的状况真的非常多。但重点是说，就算不管任何情况底下我想生，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而且年轻的时候通常比较不会想要孩子。当你想要一个宝贝的时候，会发觉说那时候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因为身体状况的问题，因为环境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有个办法不是教你用什么方法，是这样找对人。有号称这个台北包生公今天我请到我们节目现场和大家谈谈看要包生这件事情真的现在大家很需要到底该怎么办。非常欢迎胡一鸣胡医师胡院长。
2: 好，大家好。
1: 是胡院长，非常欢迎您您现在是在这个主要在 TFC 对不对？
2: 是
1: 台北生殖中心嘛？
2: 是是，
1: 生殖医学中心。那在那边负责所有的这个医疗院务那还有很重的门诊。因为大家都要找包生公。
2: 也没有了，包生公是病人取的那个一个好玩的外号而已，那个没有
1: 是
2: 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会怀孕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
1: 对，
2: 除了上帝以外其他没有办法。
1: 对，没有绝对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就想说，当然要怀孕它会要很多条件嘛，对，符合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就几率会比较高。那我在这边也为大家来介绍其实胡一鸣医师胡院长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非常这个引人瞩目因为里面谈了很多的议题都是大家平常想问但是有时候问不到我在门诊问到了未必是能够满足大家的答案。所以这本走上好运之道这是我们今年最新出的嘛，
2: 是，对对，上个月刚出，
1: 现在还是烫的所以那胡一鸣医师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现在是 TFC 台北妇产科诊所生殖中心院长，也是教育部部定教授副教授，那么也是台湾生殖医